0: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
1: 请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芒种节气，也是高考倒计时2天。世间万事皆可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愿也是希望所有学子芒有所获，种有所得。此刻呢，我们关注到市区路段上，看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车辆目前是比较多的，入口车辆呢也是排起长队，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古阳路看到在永隆城市广场附近车辆较为集中，大家请耐心等候。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呢，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积压情况，大家请多加留意。丁卯桥路在交深的路口附近车流量目前也是比较大的，不少车辆等着汇入高架，大家请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88 南京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莫林互通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哎，老王

0: 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
4: 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5: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信我 的
7: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
1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1: Enjoy life every day，
12: 享受生活每一天。
1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请出发车站的车票的起售时间。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的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以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呢，也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以全市通办，3天之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以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5天之内取证。考试期间如遇证件遗失，考生可以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定的高峰期。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占到国内 占到国内出行的主力。此外呢，严选有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的热度。某旅行社负责人杨燕介绍，2026年暑期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占比在40%。从目的地来看啊，2026年暑期国内全隐患。消防员提醒，打火机、含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等物品绝对不能放在车内，高温环境下特别容易引发爆炸或者是车辆自燃。除此之外，矿泉水瓶、还有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的放置在暴晒的车子当中，这些物品特别容易因为聚光效应引发自燃。接下来关注到最近武汉的一名28岁的小伙子，因为食用了冰箱里面存放4-5天的剩菜，突发细菌性急性胃肠炎，当晚腹泻10多次，高烧达39度。那么紧急就医，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确诊之后就真菌还有沙门氏菌在冷藏环境下仍然可以缓慢的繁殖，剩菜绝非放进冰箱就安全。医生建议绿叶菜冷藏不超过3天，剩菜剩饭最多存2天，再次使用必须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75度以上。熟肉炖菜一套2天之内要吃完，海鲜豆制品尽量当天食用，切好的水果不超24小时。特别提醒，食用冰箱食物之后，如果出现一天腹泻6次以上，发烧超38.5度，减肥法称可乐热量低，无糖可乐零卡，碳酸带来的饱腹感可替代主食，实现轻松减肥。尽管家人多次劝阻，李先生仍然坚持这一极端的方法，每天几乎不进食正常主食，仅仅靠日均2到3瓶可乐来维持。这一习惯持续了近1年，体重虽然短暂降至130斤，但是身体已经埋下了严重的隐患。那目前李先生已经病情稳定，康复出院，视力得到有效保住与一定程度的恢复，那么后续呢，将会在严密随访与系统控糖管理下持续康复。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不打10000号，不打10000号，不打10000号。扩大10000号。

0: 遮住口鼻，风遮住口鼻，风遮住口鼻，风遮住口鼻，风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
8: 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车窗的感觉，加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1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自中东冲突以来啊，受国际油价上涨以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发布人工智能能耗的环境成本、碳、水和土地足迹报告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支撑其运行的数据中心正对能源、水资源和土地带来日益增长的压力。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

求数据中心用电需求预计将达到945泰瓦时，其相关用水量将会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而土地占用面积将超过14500平方公里。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说，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会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报告指出，关税上调、投资限制和报复措施正日益的影响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传统经济体、推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定性。若碎片化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损失可能达到6.9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6.4%。的这首歌《星辰》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
0: 塔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3: 我是王林生。
4: 我是巫一彤。
5: 笑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法不动拳，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6: 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一个人
15: 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17: 360度全方位观察，
11: 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7: 大家好，我是今天天气晴好，晾晒和出行啊都适宜进行。午后体感会有一些闷热，大家出行也是要记得多多补水。此刻看到运河路健康路路口附近车辆增加呢，目前还是比较多的，有短暂拥堵情况，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请谨慎慢行。再来看到中山东路解放路口附近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只是在南门大街路口附近呢，电动车辆相对会集中一些，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请多多观察。继续再来看到东吴路滨水路路口附近，目前呢还是保持着拥堵的情况，周边车辆比较集中，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请稳加慢行，预留足够的时间。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市多云为主，没有降雨，东风3到4级，吹着小风还是比较的舒服。气温呢跨度比较的大，全天最低气温是20度，午后最高会冲到32度。一早一晚比较凉快，中午偏闷热。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到了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
16: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一起了解发生在
19: 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工作，开展锅炉和工业窑炉简易低效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完成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持续推进长江保护修复攻坚行动，江豚频繁现身，成为生态改善的生动见证，全面强化土壤和地下水保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扩面提质，开展房前屋后环境问题整治行动，执法监管模式创新深化，大力推进非现场低介入少扰企主导模式。
20: 3月1号，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实施，污染物浓度限值收紧，大气治理进入更严标准更高要求新阶段，治理工作面临全新考验。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孙斌：
21: 严格把控两高项目的准入，推动碳塑、建材、垃圾焚烧等行业体标改造，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绿色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纵深推进煤改气、煤改电以及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化，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 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推动公共领域的车辆新能源及电动 LNG 动力船舶，提升机动车船清洁化水平与港口清洁能源利用效能。
20: 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邵峰介绍，今年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将积极探索 AI 在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中的。
0: 今年从27号开始，组织了14台大棍子下地作业，主要分布在云阳片、尔林片，大概一天是3000多亩。
1: 马建国介绍，自从开展秸秆回收作业以来，团队全力抢抓农时，高效推进田间秸秆收集工作。预计今年秸秆收集作业面积可以达到3万亩，累计收集秸秆50000多捆。规模化的回收作业让田间废弃秸秆得到集中收纳，为后续资源化利用打下基础。
0: 秸秆主要是用于电厂发电、生物质颗粒生产、牛饲料、精饲料加工、造纸行业，均不作为资料使用。
1: 丹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丹阳市以秸秆资源利用为目标，继续实施稳定的补贴政策，以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实行作业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亩10元，计划秸秆还田31万亩。同时对夏季秸秆机械化收集犁田实行作业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亩30元，计划秸秆犁田4万亩。
16: 随着草莓季结束，最近句容市边城镇一庄村多。随着草莓季结束，
22: 采收后，后套种甜瓜的轮作新模式。那么这种一棚两收的立体种植法，不仅能够让土地实现无缝衔接，还能让
23: 整个的一亩地的这个像草莓套种的话，一般能达到4000到6000斤。那么效益呢，相对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它农户的整个的这个效益提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据介绍，近2年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已经从句容边城镇白兔镇扩展到常州金坛、溧阳、南京溧水等地。
16: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径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4: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到9号。我市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市10多条公交线路临时变更走向。在交通管制时段内，将临时撤销部分公交站点，管制结束后即刻恢复原线路正常运营。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班次间隔不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考场周边14路、18路、83路等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
24: 做变动。
25: 高考期间的交通管制临时进行改道，具体时间和线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
24: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线路。公交调度部门将紧盯早高峰赶考客。
2: 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记录交办给到对应处理部门。请问一下您所反映的地点在哪里呢？
1: 走进镇江12345热线接线大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话务员们正在耐心解答市民的相关咨询。镇江12345热线话务班长王日介绍，目前热线已经梳理出226条高考相关政策问答，考生和家长可通过苏福办 APP、 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等进行查询。此外，12345热线也开启全天候人工值守，确保考生问题的快速化解。
3: 近期我们接到的高考相关咨询问题主要集中在噪音影响考生休息，还有广大市民关注的爱心送考服务、考场周边的停车等等问题。对此，我们联合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制定了标准处置流程。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处置70多件高考相关诉求。
1: 高考期间，镇江12345热线将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动专班，针对证件遗失、复考途中交通事故等紧急场景，实行来速急办、提急盯办。考试结束后，热线还将延续专项服务，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咨询。镇江市市域社会治理县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志愿填报、录。
4: 通过这个考前精准答疑、考中快速处置、考后接续服务的全链条助考体系呢，这个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提升处置之效，让考生和家长的紧急诉求呢，得到快速解决。我们希望呢，通过12345这条连心线，让考生放心，让家长安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
15: 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7: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7: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6: 道直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要知道，道道小心。真，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
9: 不要挑座位，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0: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光主任魏小晨，我们老年人通常会有一些干眼病啊，什么白内障、青光眼这些问题，主要的呢还是要到医院去分辨一下。我们用电子产品不要时间过长，适当的休息，然后呢尽量少吃一点甜食啊。
17: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张世林介绍，接下来社区将为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上门问诊、健康随访等服务。
27: 另一方面呢，每季度固定开展健康主题讲座、便民义诊进小区活动，同时上线社区健康咨询微信群，安排医护志愿者在线解答居民日常健康疑问，定期推送针对性的健康科普内容，真正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100米。
22: 再来关注到，在是金山实验学校，孩子们则沉浸在运动的乐趣之中。最近学校启动首届校长杯足球赛，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展开激烈角逐。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赛场上，小球员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场边啦啦队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整个校园洋溢着青春活力。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学生瞿留心，
0: 上场前我很紧张，手心都是汗，但一跑起来就忘了。今天我们班每个人都使劲跑使劲喊，虽然比赛结束了，但我已经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每个人都使劲跑班。
22: 一名乘客合力施救，守护这名乘客的安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24: 事发当天清晨，206路公交车驾驶员朱杰从黄墟站点发出首班车，车辆行驶途中，车厢后排突然传来一阵动静，有乘客大声呼喊说有人身体不适。
16: 听到之后，我就把车停到路边上，把那个车子双闪紧急报险灯打开，到车厢里去看，就是一个乘客趴在地上一抽一抽的，就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喊他什么他都不知道。
24: 根据公司日常安全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朱杰初步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是癫痫发作。
16: 我就喊其他旁边的一些乘客帮忙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坐下来之后看看他这个口腔和鼻子里是不是有这些呕吐物啊，而且防止他堵住呼吸啊。大概过了一两分钟吧，他自己清醒过来了，让旁边的人散开流通的空气，让他这个稍微舒服一点。
24: 事发时，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没有慌乱躲避，纷纷主动上前帮忙。有人让出空间，有人协助照看，有人维护秩序。一段时间后，这名乘客的状态逐渐平稳，在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乘客自行下车，朱杰恢复了线路的正常营运。
16: 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有一点小紧张，因为毕竟在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没怎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平常有这些培训，所以紧张归紧张，但是冷静下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22: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周一节目中不见不散了。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蝴蝶》送给大家。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受损。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4: 样板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陈山，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3 京台高速徐州段由北京往台北方向，683公里到707公里，过大黄山枢纽1公里附近，由于施工养护，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关闭大黄山枢纽徐州北往蒋王方向匝道。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20号24点，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市区路段上看到学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在交深路路口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整体通行有序。东吴路看到在江滨新村路口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附近呢会稍显忙碌，不过呢通行节奏比较缓慢，大家请谨慎慢行。猫溪广场转盘看到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道路整体有序，大家请继续保持。
2: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再来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各有关部门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取得新进展。报告同时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到最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
3: 苍满无饥荒，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
1: 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2386623-8666。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往往呢把这些归咎于信息泄露，但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啊，这些泄露的源头竟然有可能是我们爱车的车牌号。那么近期在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的案件，就和车辆的车牌号有关。那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细节。
4: 王某原本是一名房产中介，他在兼职信息群声称可有偿查询车牌信息。一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与他联系，该培训学校为精准推销课程，专门派人在上海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然后将这些车牌打包发给王某。王某收到车牌照片后，通过非法渠道从上家以每条20元获取，查询出对应的车主姓名和手机号，再以每条25元转卖给培训学校，每条赚取5元差价。一年多时间，他总计查询2500多条信息，经手流水达6万多元。培训学校获取车主姓名和手机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条信息，经手流水拨打电话推销课程，家长不堪其扰。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信息若被不法分子获取，还可能被用于诈骗、身份冒用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2025年8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认定其行为触犯了刑法，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5: 自己的要素。但是当我们的车牌呢和车主的姓名、手机号、停车的轨迹这样的一些要素结合之后的话，就可能会形成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信息了。尤其是行踪的这样一个轨迹信息，在我们案件当中，王某非法查询并出售了2500余条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一个数量呢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刑法。所以刚才我们听众呢也听到，是公安部门采取了这样一个侦查措施，涉及到刑法第253条，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所涉及的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那么据两高司法解释，出售行踪轨迹50条以上的就可以构成相应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法院在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并且缓刑3年并处罚金的这样的一个刑罚措施的时候，同时也附带了民事的侵权的这样一个赔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双重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3: 其实这起案件啊，确实让人细思极恐啊！而且呢，我也了解到这种侵犯停车信息的手段可不只是说是蹲点拍照这么的原始啊。其实早期的手段可不只是新的手段，可不只是新的手段，可不只是新的手段，可不只是新的

0: 定位跟踪设备，并收取限额，给指定车辆安装定位，给指定车辆安装定位跟踪设备，并收取谢某给予的报酬。经查，黄某、李某通过上述行为，分别非法获利113万余元、24万余元。该案被告人与另案被告人谢某围绕巡车业务分工明确，上下游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谢某等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到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2023年南京鼓楼法院判的这样的一个全国首例全链条侵犯公民停车信息案。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比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中介案呢，它是显得更加的高科技，也更加的恶劣。那么今天的这两起案例呢，不管是低端的这个偷拍车牌，还是技术上看上去更高端的像爬取装 GPS， 只要是通过停车信息非法获取公民行踪，那么都是刑事犯罪。那么这也是给我们大家去提个醒啊，就是停车信息泄露呢有两个主要的风险场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学校、商场门口被物理的偷拍，而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在智能化的停车场所被强制过度的收集信息。那么其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无人值守的停车场缴费呢是需要先扫码，这样看似方便，背后呢是不是也暗藏着一些套路呢？尤律师，
2: 有这个扫码进入的哈，并且呢有的这个扫码屏有这个扫码进入的哈，有这个扫码进入的哈，并且呢有的这个扫码平台的话还要求先关注公众号，然后呢才能够继续的去下面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说部分剥夺了我们消费者自主选择支付方式的这样一个权利。也就是说，本身我们在进行支付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线下的这个货币进行支付，也可以用线上的这样的一些货币来进行支付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在降低我们的经营者的经营成本的时候呢，对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实际上进行了一部分的剥夺啊。那在同时呢，也涉及到说，因为要注册公众号或者说其他的平台信息，那么同时呢也强制的去搜集了我们的个人的姓名呀、车牌号呀、手机号呀这样的一些非必要的这个信息。那么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所遵循的最小搜集的这样一个最小必要原则的这样一个违反，实际上对于停车场来说它也是有所这个所涉及到的。那么对于停车场来说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好的这个方式的话，可以保留一部分的人工的模式，给我们的消费者的话有选择的余地，那这样呢就可能更合理一点。
1: 那么也想请我们的尤律师给咱们的车主朋友啊几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停车和个人信息保护上，我们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呢？
2: 其实对于车主来说呢，不仅是这个当时停车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所涉及到的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对于个人信息的重视啊，这样一个意识要提升起来。那么大家要意识到说，我们的包括人脸呢，包括我们自己的手机信息啊、住址信息啊，那么这些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不便的话，是有可能会为我们的说话是有可能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不便，甚至呢有可能被非法的利用。所以首先呢还是要大家充分的做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那么同时呢也有意识，比如说遇到这种强制的要去搜集个人信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尽量的是做好各种的这个防范的这样一个措施吧，就是可以积极的跟这个商家呀，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场所管理方进行联系，那么呢去核实是不是必要的进行采集。因为甚至在有一些个案当中的话，还可能会有那个二维码的话并不是商家所提供的，甚至是犯罪人员所提供的，那这个时候必要的核实这个也是有所需要的。
1: 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那种比如说强制扫码，如果你不授权给他信息，他就不能够去缴纳停车费，不能够放行的这样的一种停车场，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去维权相关的

0: 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平台是否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1: 这里边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刚才涉及到我们的消费维权的渠道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消费维权呢，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提供了很多的渠道，比如说大家非常便捷的就可以打我们的12315来进行投诉。那么在此之外呢，我们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啊，也会有相应的公益的这样一些报案的渠道啊，这个大家很喜欢打的110，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可以给我们获得一些行政的或者说是社会行政的以及说司法的这样的一些前置的救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停车场和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平台。那么对于这些平台要承担什么责任，实际上呢也是要区分各种情况的。但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场景之下，平台呢应该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如果说平台明知道在接到举报之后我采取其他的渠道，那么在接到举报之后也没有积极的这个及时的马上去删除呀、屏蔽呀，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在民法典规定当中，我们平台是相应的要承担平台管理者的这样一个相应的责任的。那么对于市场监管的话，也可以按照消法来进行一定的行政处罚。
0: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尤律师一个非常全面的解答啊。其实从车牌的买卖到

0: 安全防线，让我们共同守维权，才能够筑牢这道安全防线，让我们共同守护个人信息的安全，让出行变得更加的安心。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呢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过来，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
8: 是不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

0: 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地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仲夏开端，北方在骄阳中迎来全年的高温鼎盛期，南方雨水增多。芒种啊，也是一
2: 年。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市多云为主，没有降雨，东风3到4级，吹着小风还是比较的舒服。气温呢，跨度比较的大，全天最低气温是20度，午后最高会冲到32度，一早一晚比较凉快，中午偏闷热。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到了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0: 由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关注消费热点，
7: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更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
6: 维护公平正义，
8: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6: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
9: 基础可学，一对一辅导，学成可兼职接单。但是在实际的学习当中，陈女士发现这个课程教学的质量比较低下，所谓的一对一辅导也并没有兑现，实际服务内容与前期宣传严重不符。而且呢，陈女士了解到说，这个宣传的时候，商家向她展示的培训案例都是为 AI 虚构的。那么陈女士呢，提出全额退费3998元的诉求呢，也被商家拒绝，双方多次协商呢都没有达成一致。陈女士咨询啊，她是否现在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应该如何来维权呢？其实陈女士提到的，她想主张退一赔三呢，是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三呢是依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也就是退还服务费用是3998元，并且额外获得服务费用三倍的赔偿金。三倍不足500元的呢是 Amos。 首先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的尤律师来给大家尤律师来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机构，首先他在宣传的时候承诺到学成可兼职接单，这是不是属于对未来服务，这是不是属于对未来服务效果的一种承诺？当这样的一个承诺大部分都没有兑现约，也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要约，也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把这个学费给退了，还是说是可以认定为他就是司法实践当中如何来区分，司法实践当中如何来区分夸大宣传和欺诈宣传这两点呢？
10: 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的经营者进行这个里边还需要区分，这个里边还需要区分这个承诺是口头上的还是落到我们合同当中的。如果说是口头上面的话，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还存在以后在纠纷处理过程当中更，那如果能够落到我们的可以拿到更合适的这样一个依据。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刚才所说到的说我们在签订一个合同的时候对方进行了各种的承诺，那么这些承诺的话，赔三的话，这是消法里面的规定。那么在此呢，我们需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法律的保护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所以呢不仅仅是单步的。那么在我们的角色定位上面，如果说是为了生活的需要然后进行的这样一些消费行为，我们是放在消法里边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支持的。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最主要是要去区分，比如说夸大这种宣传和欺诈性宣传，那么这个里边的区别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在进行宣传甚至说在一些广告当中可能呢会做一些夸大，但是这些夸大的话如果说还这个它的底层还是真实性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话，也并没有其他的一个导致我们消费者误认误传啊，误导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定性呢还基本上是在夸大的这个范畴当中。但是如果说它都已经有比如说对于商品的性能啊效果呀那么进行了虚假宣传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到可能的欺诈了。但是呢还同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时要去界定这个经营者呢主观上面有没有故意，以及说虚假信息的程度，以及说他的对消费者误导所形成是不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比如说对于真实案例在人工智能的一些比如说编纂啊这样的一些改写啊，那对它呢进行文字的优化，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只是一个对它进行了部分的夸大，对吧？
9: 这个还是要进一步的去认定一下的。
10: 对，就是核心的还在于刚才所说的它是不是进行了虚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递，以及说对于消费者的话通过这些虚构的案例的话引导消费者进行不符合他进行预判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行为，那么这个时候核心的才能够认定成它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9: 其实呢此类的消费啊它大多呢是发生在线上，那我们消费者能够提供的呢多为电子数据，比如说像它的宣传页面、聊天记录或者支付凭证。那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应该如何规范的去比如说去截图、去录屏，来确保它的提供的证据是完整性并且是有法律效力的呢？这一点也请我们的尤律师给大家来提提醒。
10: 的确 对于现在各种的电子消费来说的话，我们要进行取证，这个是各位消费者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消费的维权技能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进行或者说是我们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截取的时候，那么这个截取呢可以说结合起来，一个呢是重点内容你可以截图，但是同时的话对于这个网页或者说比如说微信的记录等等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拍摄整体的这样一个录像，对，截图以及和录像的话相衔接起来，
9: 去录屏，
10: 对，就是把这个到法院如果说我们进行质证的时候，实际上呢你提供的这样一些信息，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U 盘光盘把它刻录下来，对吧，那这个时候作为证据提交，但是同时的话要把载体带到法院去进行验证，那这个时候法官的话会打开来然后核对里边的内容，这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证据的真实性。
9: 好，那么其实现在的线上课程呢大多都是预付费，就是我们先把钱交了然后呢我们再接受这个培训的服务，但是呢就会遇到比如说机构如果一旦失联，我们消费者维权就非常的困难，那么在选择机构的时候，我们消费者除了可以看宣传内容，还有去查询一下相关它的资质信息，我们在付款环节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可以去一定程度降低我们的消费风险呢？刘律师。
10: 的确，首先我们要尽量的选择这个大型的平台，或者说对公司要进行一定的这个了解哈。那么在付款的时候呢，尽量走对公账户。特别是说像现在的这个刚才讲的培训费，可能他尽量的话达到我们培训机构退费的约定，也对自己后面这个退费的话有所预期。
9: 好，那么也谢谢游律师的一个提醒。其实当这个知识获取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更需要去警惕它其中暗藏的营销的陷阱。那么听众陈女士的遭遇呢，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面对所谓的包学包会轻松兼职这样的一个宣传诱人的承诺，务必要保持理性，核实它的真伪，并且呢保存好从它宣传到付款每一份证据，如果一旦发生消费上的纠纷和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0: 再睡会儿。
1: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2: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
3: 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真相来发声，让 维权更有力，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在线。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杨先生反映啊，说一家叫做武汉盛豪风铃医疗，
7: 在我们的这个保健食品上面进行治疗性功能的这样一个宣传啊，如果说有这样的字样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首先啊，其实是应该认真的去核查一下，在它的包装上面的话，那个准字号是什么啊，也就是是药监还是食监，这个呢你可以自己去把握一下。那么对于商家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行为，实际上呢有可能同时去构成消费的欺诈、违法的广告啊，甚至严重的话还可能构成涉嫌诈骗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于消法来说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关于消费欺诈的相关的这个规定，这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进行宣传的时候，那么不实的这样一些宣传并且误导消费者啊。那么对于广告法来说，实际上对于保健食品来说，在食品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是不得涉及相关的疾病的预防啊、治疗的功能啊这样的一些对它的陈述的。那么并且应当显著的去标明说，这个食品的话是不能够代替药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 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广告也是违法广告的这个内容，
6: 其实购买者呢是要
7: 啊，整个可以进行录播。那么对于他自己在微信群里边，比如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的话，也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微信群的群聊进行一定的录屏。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比如说群的名称、相应的成员的信息。特别是对于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治疗功能的这样一些承诺，那么对这个内容呢进行相应的存证。
6: 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是商家他销售的主要途径呢是通过了微信来进行的。那么微信呢作为社交平台，在此类利用像群主直播功能进行的违法销售活动当中，它是否是需要负有一定的监管的责任？我们消费者能否向平台主张相应的权利呢？
7: 微信平台呢本身它其实是一个社交平台，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存在很多的微商，因此呢对于这些根据我们的网络安全法、民法典相应的规定，平台的话在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用户，如果说有举报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通知之后的话，应当采取及时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删除呀、屏蔽啊、断开链接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并且的话微商在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进行入驻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要获知它的基本的信息。所以在平台如果明知或者说应当知道对方在侵权，但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协助或者是处理的时候，对于扩大部分它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6: 其实杨先生父母的遭遇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起消费纠纷，更是真。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1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地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苏通大桥服务区往苏州方向出入口。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6月30号24点，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有序的，信号灯路口大家请有序通行。再来关注到学府路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表现都不错，焦山路路口附近往高架上汇入的车辆呢相对会多一些，大家请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丁卯桥路路段上，也是往高架路口呢恢复的车辆会比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高架路段上大家车速较快，提醒大家按照限速标志有序行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镇宜枢纽附近，京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京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抽检，发现个别的餐饮店存在未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健康证过期未补办、部分店员无健康证等情况。个别餐饮店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油条等餐饮食品存在违规使用苯甲酸等防腐剂、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铝蓬松剂的问题。餐饮食品当中，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的农兽药残留超标。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依法严肃查处违规违法的行为。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我是静静，请您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发出怎样的声音？
1: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
9: 是
3: 我
9: 的
3: 没
9: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
1: 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目前要提醒车友，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汪警官，目前我们大市口路口5个象限的施工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交通已经恢复了畅通。大家经过大市口路口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的每个方向上4个方向上的5股车道已经变成了4股，包括非机动车道可能这个路宽有一点点缩小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大市口路口这4个方向上通行还有哪些提醒，包括现场的标志标线有没有完全调整到位呢？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市口的施工呢，目前已经基本上说，按照主持人说法，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呢，施工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从我们交管规划来说，
3: 车道的调整也已经基本到位了。那么大家现在通行呢，基本上就是后期的这种通行方式。最主要的变化可能就是，有一些右转车道进行了调整，有一些这个右转车道变成了直行跟右转合并成一个车道。这样呢，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入口道，就是进入路口的车道这个方向进行了一个压缩。但是压缩了这个车道之后呢，其实是把每
1: 方向上目前都是禁止掉头的。
3: 右转车道的这个不受限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圆饼灯的话右转是不受限的，那么它现在跟直行合并成一个道的时候呢，我们想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直行的车辆，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走那个单独的那个直行车道进行排队，不要占用右转车道，就是排第一个然后你还不走，这种方式尽量避免，我们称之为。第二个是说什么呢，就是右转车因为跟直行是并在了一起，也就是直行是绿灯的时候，那么我们右转车可能会跟非机动车有一个冲突，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右转的车辆要避让行人，或者说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啊，在有的城市要求就是右转车道在右转的时候要停一下，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行。当然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实行这个模式，但是大家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右侧的直行非机动车的避让情况，这样来保证安全。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大市口路口4个方向上所有的标志标线都已经调整到位了吗？
3: 还没有，就是我们大市口最中心的这个引导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 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中心的这个引导线，包括可以提前等待的这个
1: 七号高考第一天啊，以及下周一和下周二，6月8号和6月9号，在这三所考点周边道路都是有临时交通管制的。
3: 其实交警部门对这个高考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我们其实作为交警部门呢，就是想为这个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考前氛围。包括考试期间的这个交通安全保障都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第一个呢，就是考前的话，其实我们是对市区的这些货运车辆进行了一个严格管控。要求市区的这些作业车辆啊，夜间尽量不要驶入市区。防止就是夜间这个交通这个噪音影响到考生的休息跟他的备考。第二块呢，是在考试期间，交管部门呢会对重点路段的这个车流量进行一个管控，可能会对一些道路进行一个临时的管控措施，防止呢就是有一些机动车进入到考试周边的道路上进行一个，比如说鸣笛啊，噪声。

0: 送考车队、啊、
1: 对对对。
0: 好，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2026年6月1号开始，公安部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全国正式落地实施了。那么新规的实施和以前相比，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会有哪些调整呢？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汪警官和驾驶员权威答疑，细细的拆解一下新规的具体细则有哪些。好，稍后回来。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交管支队汪树胜，汪警官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6月1号开始，公安部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全国正式落地了。和以往只靠4小时20分钟判定疲劳驾驶不同，新规改成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以及生活轨迹三个维度。有一些车友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熬夜只开半小时出事儿，算不算疲劳驾驶？开车犯困闭眼2秒会被定责吗？私家车、大巴车还有货车处罚一样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汪警官和大家详细的来拆解一下新规的细则啊。首先就是第一个，和老标准啊相比，大家对于老标准都比较的熟悉，连续开车4个小时没有休息满20分钟才算疲劳驾驶。很多车主熬夜一夜啊，白天短途开车明明犯困，却卡在时长的红线之内。那新规针对于这个问题啊，也是有一些重新的调整的。
1: 嗯，

0: 公安部门可能出台这种新规的这个，特别是向社会公布这种新规的这个提法的呢，
1: 嗯，
0: 其实是想解决一些我认为啊，就是它实际上要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在有些交通事故里面，这个疲劳驾驶其实是占到这个事故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但是由于原来呢对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认定啊，可能是有一些局限性，
1: 嗯，
0: 导致有一些我们实际认为就是找不出原因，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些车辆，
1: 嗯，
0: 突然就是这种出现这种失控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
0: 那么经过可能我们前些年的这种实践发现，就是很多其实就是因为驾驶员的原因造成的这个事故的责任，
1: 嗯，
0: 成因就是因为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有一些疲劳驾驶的情况。那疲劳驾驶情况呢，不仅仅限定于长时间的驾驶行为，还有出现在比如说由于前就是他驾驶前的一些自身的行为造成了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况的实际出现，
1: 嗯，
0: 导致的事故。所以说呢，可能对这个规定进行了一个调整，
1: 嗯。
0: 那么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比如说有闭眼的情况，
1: 嗯，这样汪警官，我们它有三个维度，我们就分三个维度详细的和大家来讲一讲啊。首先就是关于驾驶行为，其实这个是最常用的路面的查处标准。首先就是私家车、普通货车连续驾车4个小时，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这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你这个停车休息是熄火停车才是有效的休息啊，怠速等人车内开空调歇一歇都不算休息时长的。
0: 这个里面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传统的我们认为的长时间的驾驶行为，中间没有充分的休息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这个是经过多方验证，就是这个很容易就是会疲劳的一个状态。这个里面说的长时间的4个小时，大家其实可以感受一下，4个小时相当于就是你整个上午，从上班开始一直到中午吃饭的这段时间，
1: 不停的，
0: 你就完全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一直
1: 在开车
0: ，处在那种紧张的状态下，很容易疲劳，
1: 好，第二个就是经营性营运大巴、旅游客车啊，这个呢是不含出租和网约车的，夜间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时长大于2个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的，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还有就是在24小时累计总驾驶时长大于8小时的，这2项当中任意一项违规，就会被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了。
0: 这种提法呢，其实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对这个职业驾驶员，这两它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条件要说一下，就是一个是营运车辆，一个就是旅游大巴。这两类车呢，其实从事的就是长途客运，就是它会出现驾驶员长时间的驾驶，同时呢，它承载的责任又是整整一车人的这个安全。所以对这类职业驾驶员呢，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如果作为职业的话，你一天的按照现在国家的规范要求的话，也就是一周只能工作40小时，然后把它拆解成每一天的话，其实也就是每周只能工作8小时。
1: 每天工作八小时
0: 。这个呢，就是来保证我们职业驾驶员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对夜间，也就是说从夜里面，就是到了晚上，你如果继续从事驾驶的话，那我对你的要求就更高。要求的话，只能是一个人只能连续开2个小时，就必须要休息，
1: 要休息，
0: 来保证车上的乘客的安全。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大点是关于驾驶行为的，其实也是对于开车4个小时，或者说累计时长不能大于8个小时，有一种细化的这个规则在里面，一个措施在里面。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生理状态的判定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哪怕只开10分钟，事故前10分钟车载啊，这个显示包括卡口的视频捕捉到咱们的驾驶人双眼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钟，或者说设备疲劳监测数值小于30，又或者是驾驶员在笔录自述开车恍惚频繁犯困 等这些原因仍然行车的话，就会直接判定为疲劳驾驶了，这也是事故责任划分的优先采信的这个证据之一。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比如说驾驶人这个有一些恍惚，有一些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有一些闭眼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想说的什么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有很多车辆有行车记录仪，我们的货运车辆有一些自动监测设备，它能够监测到驾驶员的这个生理状态，包括你的疲劳状态，其实都是有一些监测的工具在的，那么我们呢，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些工具来这个提醒驾驶人，这些工具的产生其实就是为了当时就是为了提醒驾驶人，你已经处在一个疲劳的状态了，希望你立刻停车休息。如果说交管部门在一些情况发生了以后，那么调取相应的设备的记录，发现这个驾驶人有这种疲劳的情况还在继续强行驾驶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认定驾驶人处在一个疲劳的状态。其实是想说这么个事儿。
1: 好的，这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生活轨迹倒查啊，这个地方也是咱们车友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前一天晚上通宵打牌只睡了3个小时，第二天短途自驾撞车没开够4个小时，这算疲劳驾驶吗？王警官。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交管部门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对驾驶人的这个身体啊，或者说对自己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原来交警部门只对事故发生时的一些状态进行一个调查和管控。现在其实对交管部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对这个一些情况要调查24小时的一些情况，
1: 生活情况。
0: 对这个呢，我认为对交警的要求提高了。但是呢，同时我也提醒驾驶人，这项工作既然已经提出来了，那其实对驾驶人的要求也提高了。也就是你在出车前这个要对自己负责。就像以前的这个老师傅吧，我们称之为老司机的这个老师傅们，他们都说了，如果说就是今天要出车，那前一天他其实就会知道他有些准备的工作他要做充分，比如说他会检查车辆的情况，油啊水啊电啊他会检查一遍，同时会提醒自己这个明天要出车，今天一定要休息好。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习惯的。当然这个说的是什么呢？是当年的这个职业的驾驶员，那个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但是现在呢，因为车辆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交通工具，管理上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大家生活规律上呢也不可能像职业驾驶员那样就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很可能呢前面一天的生活比较丰富，那么碰到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那个又停不下来，但是第二天呢的的确确还要上班，还需要那个可能要出车，那这时候如果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我们建议就是尽量就不要开车，或者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或者找个同事带你
1: 帮忙开车，
0: 带你可以带把你
1: 带
0: 过去
1: 带车啊。好的，那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只睡了3个小时，但是又没开够4个小时，这完全是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的。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办案交警呢会倒查咱们驾驶人出车前24小时内的一个生活情况，包括你是不是睡眠严重不足，是否服用了感冒药，以及高强度的脑力体力劳作之后立即开车。有以上任意情形的啊，结合事故无法有效避险的现场表现，就会直接按照疲劳驾驶进行定责了。
0: 这个里面其实要重点强调的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有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个里面呢，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不看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其实很多药物上面就是有一些会产生嗜睡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为了缓解你的症状嘛。这个药品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嗜睡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吃了以后呢，人就容易犯困。 所以呢，大家在吃一些，比如说感冒药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我记得以前是白加黑吧，还是什么，它就是白天用白片，晚上用黑片什么的。就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有些药物上面它就有明显的标识，说你这个吃了以后容易犯困，
1: 有嗜睡的情况，
0: 对，也就是说药品说明。

0: 明书上的有一些禁忌性的说明，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上面说了，吃了这个药品之后不适合开车或者不适合驾驶的行为的时候，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这种药品吃了以后就不能再动车辆了。
1: 好的，刚刚我们是和大家非常详细的聊到了从这个月开始以下行为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疲劳驾驶它的处罚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规定的。那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如果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不同的车型处罚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来说相应的问题。好，稍后回来。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市多云为主，没有降雨，东风3到4级，吹着小风还是比较的舒服。气温呢跨度比较的大，全天最低气温是20度，午后最高会冲到32度，一早一晚比较凉快，中午偏闷热。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到了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金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6: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0: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9: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0: 哦，好啊。
9: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0: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9: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0: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9: 嘿，真棒。
10: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1: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交管支队汪树慎。汪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
18: 好，刚刚我们是和大家聊到了从这个月的1号开始，公安部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全国目前已经正式落地实施了。现在会从3个维度啊，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啊，你的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包括你的生活轨迹倒查等等啊，进行了详细的啊划分。那么大家如果出现了任意一条，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关于具体的内容，大家呢也可以关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都会有详细的啊说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讲一讲，如果啊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其实它针对于不同的车型处罚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如果是这个小型非营运车辆，就是我们所说的私家车啊，如果啊被这个发生交通事故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全责的概率就会大幅上升，而且多数商业车险会根据条款拒赔事故损失，经济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9: 主持人说的这个我倒是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商业险会对依据这个条款会拒赔这个事儿，我倒是也是第一次学习到了。但是呢，我们要说的什么呢？其实我们对这个私家车的这个疲劳驾驶呢，相对来说，管理上还是比较宽泛的，应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私家车的情况各种各样。比如说有一些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短途的这种交通工具，没有从事这个营运性质的或者说长时间的这个驾驶的这么个情况，当然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节假日期间的这个远途出游啊，那么日常查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发现哎你有些这个疲劳驾驶的状态，也只是从你的驾驶行为上面或者说你车辆的外观上面，就是驾驶的状态上面，可能能看到驾驶人比较疲惫，那么我们交管部门呢就会提醒你这个要注意休息，然后呢就是以警告为主。那么如果的确发现了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疲劳行为，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看到有一些驾驶员会在路口就会睡着，这种情况，
18: 红绿灯的时候也
19: 对，就会睡着，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判断是不是有酒驾的可能，然后是不是你真的疲劳到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如果真的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建议你还是要
18: 停车休息的，
19: 要休息的。
18: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私家车。第二类呢，就是普通货运车辆，蓝牌、黄牌货车，疲劳违法查实的话，一次性记3分。目前这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包括货运集散地也是重点的巡查点位。
19: 这个呢，主持人说的这个货运车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交管部门的管控重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货运车辆，我们除了说市区短途的这种小型的货运车辆之外，很多的货车驾驶员，我们称之为大货车驾驶员，都是跑长途，而且呢他是依靠这个货运，就是驾车货运来养家糊口，那么我们称之为这类驾驶人员是职业驾驶员，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就是我们管控的重点。那么交管部门呢，因为这些车辆有个特点，他呢一般都是从事中长途以上的这个货运，经常是跨省全国跑， 那么作为属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呢，就是对这个货运车辆的这个管控啊，原来是没有措施的。也就是你到了我当地之后，你到底之前在什么地方跑完全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也不知道，开了多长时间更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这个交通部门对货运车辆的管控措施的提高，对这种中长途的特别是重型货车的这个管控呢是有明显的要求的。它在车上会装一些GPS 记录仪，包括车辆驾驶人的这个状态的监测仪，这些设备呢就为交管部门的管理措施提供了一些依据。那么也就是有些车辆如果说的确是长时间驾驶，中途没有停车，如果说车上还只有一名驾驶员的话，那交管部门就会严重怀疑你有疲劳驾驶的嫌疑。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在相应的系统里面调阅这个相应的这个行车轨迹，来这个对车上的这种监测仪进行一个调取。如果真的发现比如超过4个小时连续驾车的行为的话，那就有可能对你进行处罚了。这个管控是非常
18: 严格的。对，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货运车辆啊。接下来讲一讲大中型客车、危化品运输车，如果疲劳驾驶被查处到的话，会被记9分加上相应的罚款啊。这个也是全平台会在线监控营运车辆的 GPS 轨迹啊，超时的话会自动预警推送到路面民警进行拦截，对吗？
19: 对，这种车辆其实就是强制的。刚才我们说的货运车辆可能运输部门还只是推荐安装，像这种刚才说的这个客运车辆，就是彻底特别是长途大巴和旅游包车的这种客运车辆，包括危化品车上面的这些监测设备是强制要求安装的，而且要求就是应该我了解到道路部门要求强制要求这些设备是不允许关机的。如果发现的话，那个路政啊可能对他的处罚就更严格。通过这些手段呢，其实不

0: 是说为了捆住驾驶员的手脚，
1: 嗯，
0: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些设备的存在，包括交管部门的处罚，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广大驾驶员的这个合法权益。
1: 对，
0: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法规上如果强制了，那你的货运公司就会对你的这个工作时长进行一个保护，而且他会考虑安排两名司机或者更多的安全人员进行一个调换跟调配，
1: 嗯，
0: 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广大驾驶员如果长期处在这种疲劳的状态下工作的话，对自己的身心包括对整个社会的这个运输的安全要求的话都会有明显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对广大驾驶员的保护，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这样的这个好的措施。
1: 对，好，那么针对于疲劳驾驶的相关话题，咱们车友在出行过程当中，汪警官还有什么要提醒咱们的吗？
0: 嗯，说到提醒的话，其实刚才已经其实说了很多了。
1: 对，
0: 第一块呢，
1: 再来总结一下吧。
0: 对，第一块呢，就是我们说，如果说不管是小型客车还是长途客车的驾驶员，如果说我们在知道自己要走一些长途路线，可能我们的整个的，因为现在 GPS 现在导航应该是非常先进了，它给你规划的这个路线了之后呢，还会告诉你这个总共的驾驶的时长。
1: 对，
0: 如果发现这个时长已经超过了这个3个小时或者说4个小时以上的，那我们中间就要找1到2个点去做休息，
1: 对，
0: 做个休息。那么这个休息呢，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就是我们呢，休息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一定要真的休息啊，就不是说我就坐在车里，然后开着空调在里面玩会儿手机就是休息，其实不是的。我们认为呢，就是其实长途驾驶的时候，我们的双眼是非常疲劳的，眼睛一直在目视着前方一小块区域，那么容易造成眼部的疲劳，同时大脑呢高度的紧张，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放松的。我们建议呢，你可以把车停下来之后，下车出来走动一下，
1: 活动活动，
0: 活动一下，然后呢看看周边，就是换一下这个眼睛的这个视觉方式，
1: 对，
0: 来缓解眼部的疲劳，这样呢就会对这个疲劳驾驶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我们能够稍微小眯一会儿，其实都不一定要睡着，你只要处在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很快身体就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工作机能。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规划这个出行前，知道第二天要出很长时间车，那我们就要求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正常的睡眠应该是8小时，但是我们说法规嘛，肯定是要求一个最低的要求，那你至少要睡够5到6个小时以上，我们认为才适合第二天的出行。这个里面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前一天的休息包括前一天的这个对药物的管控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都能保证第二天的这个安全驾驶。
1: 好的，谢谢汪警官细致的科普啊，新规落地改变了多年的驾车习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摒弃老疲劳开车陋习，那疲劳驾驶等同于酒驾啊，让我们珍爱生命，拒绝带病，或者说拒绝疲劳驾驶。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交管支队汪树胜。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天气啊，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在33度左右。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芒种节气，那么后天即将迎来2026年高考，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啊都能够正常发挥吧，超常发挥可能有一点那个正常发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自己优异的成绩，
0: 对，
1: 表
0: 现自己的水平。
1: 对，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汪书胜汪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下周一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再见。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6: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分保鲜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9: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1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152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顺泽路段，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太仓方向魏塘路段受到施工影响。

0: 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日段新闻，最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量最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当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本次专项抽查的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发现，个别的餐饮店存在未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健康证过期未补办、部分店员无健康证等情况。个别的餐饮店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油条等餐饮食品存在违规使用苯甲酸等防腐剂、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含铝硼松剂的问题。食材中的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农兽药残留超标。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4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的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3倍。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 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4: 嗯，最近啊，有看到演员孙俪呢发文表示啊，说自己的这个眼睛血管有点破裂哈、啊，说之前因为演了一场这个剧，然后呢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着急啊，就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一种。然后当天天气又是特别的热，演完之后啊，他和这个同场的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很想吐啊。然后到第二天，孙俪就发现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了哈，他就说了。这个血管破裂啊，是被我气爆的吗？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情绪激动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气炸吗？啊，特别像刚刚孙俪讲到说眼睛的这个血管给气炸了哈，然后他又问到说跟这个高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徐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咱们演员这个演出的过程中间，表演的过程中间情绪激动啊，这些出现这种眼红啊，这种情况就是血管破裂。其实在临床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呢，在眼科临床上我们一般称之为结膜出血，就是我们直观去照镜子看见我们的白眼珠上突然变成了一片红的、这个不管是男女老幼其实都有可能出现。那么出现常见的因素呢，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刚才讲到像孙俪在表演过程中她要这个有比较情绪很激动，还有就是天气热，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4: 嗯，
6: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在用力屏气啊，搬东重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和这个用力的演出是一样的。
4: 嗯，
6: 因为这种情绪激动呢会造成我们血压在瞬间的升高啊，不是真正的高血压，它可能就是瞬间的升高，这种血压升高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破裂，会出现这种眼红。因为这种孙俪所遇到的这种结膜出血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结膜下的出血，这个血呢不会像我们通常的出血流出来，它会在我们透明的结膜下逐渐的扩散，然后形成一片红色，整个眼白眼珠嘛，因为它是白色的，就特别显眼、
4: 很明显。对，
6: 所以而且往往都不是自己发现，往往是别人发现说，哎，老王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往往是自己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的患者只有轻度的一点痛觉。然后还有就是温度，比如说有些患者在蒸桑拿啊，或者是洗澡水特别热啊，热敷眼睛的情况下，有时候温度过高，这个热胀冷缩啊，大家都能理解。血管过度扩张的时候，当血管的弹性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扩张力的时候，它也会破裂出血。
4: 嗯，哎，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就眼白这一块明显看到有这个红色的啊、这和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眼睛会出现那个红血丝不是一个概念
6: 啊、不一样。这种出血呢它是成片的，就是一片的红颜色、而我们通常讲的结膜炎那种充血，它是血管的扩张，它并没有血管并没有破裂、所以大家看到的往往像蜘蛛网一样的，是那种就是一个个的
4: 细
6: 细丝一样
4: 的
6: 这种啊，原来的那个血管原来很细，肉眼不可见，当它扩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增粗了。
4: 嗯，
6: 那么就看到像那个路网也好像蜘蛛网也好、这种血管的扩张。
4: 嗯，那这个我们来说一说眼睛的血管它为什么会破裂呢？就为什么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是吧，搬重物啊破裂了、这么脆弱吗？
6: 这种的话呢分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就是结膜出血，其实像孙俪这个年纪还是年轻了一点，其实绝大多数还是见于中老年。中老年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龄或者是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三高，那么呢血管特别是末梢的毛细血管，它的血管弹性会下降，那么在同样的压力或者是温度的这些诱因下，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些出血的现象。那么年轻人和小朋友呢相对可能是在一 些更加严重的应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孙俪，他就加持了两个因素，一个他可能当时的演出非常激动，血压升高，
8: 对对对，
6: 第二个气温高的气温，他可能有多个因素啊，
8: 叠加起来最后出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小朋友他就特别喜欢揉眼睛，揉完之后眼睛也会出现这种红，
6: 也会的。因为小朋友揉眼呢和大人不一样，大人有就是比较有节制，
8: 轻轻
6: 知道我不能过度。
8: 对对对，
6: 我们见到小朋友揉眼的时候往往会非常的用力啊，有小朋友揉的真的结膜出血的，还有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他眼睛痒的时候他甚至于伸手指去抠自己的眼睛。
8: 哦天哪，
6: 因为他不知道啊，
8: 他没数。
6: 比如说小宝宝对吧，可能在一岁以内的婴幼儿，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妈妈说哎呀这眼睛怎么红了，他可能就是眼睛痒，手指去戳了一下自己的眼球，
8: 哦，戳伤了，
6: 他对他没有这个意识，
8: 嗯嗯嗯，
6: 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8: 这种是小朋友更多，成年人就不太会说，
6: 对，
8: 可能是外伤，会，
6: 对对对，
8: 成年人可能就是外伤了，是吧？另外，是不是有一些如果看到这个眼睛有这个出血的话，也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需要提醒大家重视呢？
6: 有的，如果说这种出血呢，偶尔发生，并且我们找到了明确的因素，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便秘。他用力了，有些患者是搬了重东西了，还有像刚才你讲到孙俪这样子，天气热，他的这个激动的表演。那么如果说反复的发生，首先我们建议患者要进行血常规的检查，看看自己的血小板有没有问题，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啊，要排除一些由于自身全身的血液系统啊或者凝血系统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提示自己是不是存在三高，如果之前很久没有体检的朋友，那么呢就要去完善一下自己相关的这些项目的检查。
8: 是的，那像如果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啊，因为一个情绪激动或者搬重物导致了这个眼睛的血管破裂的话，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赶紧治疗吗？
6: 这个治疗其实我们自己就能做。首先第一个就是冷敷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冷水毛巾拧干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或者包一点冰块啊、冷饮啊敷在眼睛上，一次敷个5到10分钟，一天敷个2到3次。那么在刚刚遇到这个结膜出血的前2-3天，一般我们都建议做冷敷，然后自己照镜子看这个红颜色已经开始变小变淡了，说明啊血出血没有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可以换温热的毛巾做温敷，促进它吸收。一般来说嘛，几天或者说有的患者新陈代谢慢一点，10来天都是可以完全吸收消失不见的，
8: 还是能够自愈的。
6: 对，
8: 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发现哎还是不太行，没有恢复，这时候最好还是
6: 必要的时候还是去眼科面诊一下。
8: 是的，然后另外哈，我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某一个牌子叫视觉营养素进口膳食补充剂，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是以 DHA 啊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哈。他说呢，补充这个 DHA 能够减缓啊这个眼轴的变化，就特别适合孩子来用，因为很多家长就比较担心孩子这个近视嘛，对吧？就很焦虑啊。然后呢，啊这个品牌就说啊，说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得到了医生的认可，使用之后能够控制这个眼轴的长度，阻止近视度数的加深啊。有家长就看到这个新闻就过来问了，说啊这个真的是有效果吗？可以服用吗？您怎么看，徐主任？
6: 就我个人观点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经常遇到家长来咨询我们，我们给孩子吃了叶黄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控制孩子近视的进展？
8: 哎，
6: 其实这个 DHA 也好，叶黄素也好，目前据我所知，好像是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些营养补充剂确实可以控制近视的进展。目前根据最新的眼科的专家共识和研究表明呢，我们控制孩子的近视最重要的第一点其实并不用你花钱，是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他近距离用眼的强度和不良习惯。那么还有一些有用的方式，比如说带一些功能性的镜片，使用一些眼药水，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实是有循证医学证据去证实可以控制的。但是很多保健品呢，有的时候这个作用啊可能有一些过于的夸大了。
8: 所以就 如果说就是完全相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智商税了，是吧？
6: 对对，
8: 还是没有必要啊。但说实话啊，现在随着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增加啊，孩子们学业用眼的压力也在不断的攀升，那有一些这个远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所以很多家长也是为此感到焦虑哈、啊、经常呢会带孩子去做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孩子啊，不同于成年人啊，眼睛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一旦发现视力异常，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科学的检查啊。很多家长都有经验了，就是验光检查嘛。那么它具体科学的正确的流程会有哪些？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0: 一般呢是从三岁开始，也就是从幼儿园入园开始。那么可以根据呢，家里面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散光、近视、远视这些屈光异常问题的，那么呢，建议呢，除了在学校的筛查以外，其实最好还是要带到眼科门诊来进行更专业的检查。
1: 嗯，是的，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做这个相关的视力检查，最好是到医院去做，是吧？它这个医学的验光和普通的验光，包括其实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个眼镜店，是吧？也是可以去做相关验光的。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0: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包括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的筛查，现在呢一般提供的是视力检查，就是普通的视力表检查，
1: 嗯，
0: 还有就是小童验光。什么是小童验光呢？就是我们正常瞳孔下去验光。但是孩子的这个眼睛啊，它的调节力是很强的。我们打个比方，小朋友呢就像一根新的弹簧，这个眼睛的调节力啊就像新弹簧一样，弹力十足，它可短可长，而且变化很快。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这个调节力是会下降的。但是在未成年的阶段，因为调节力强，你随机的去做一个检查，你可能这个检查结果去量这个弹簧的长度，可能是短了，可能是长了。那么医学验光在医院做的呢，不同于在学校和眼镜店，就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我们要使用到处方药，就是散瞳药，
1: 嗯，
0: 就是点的眼药水，当然不同年纪用的药还不一样。那么用散瞳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眼睛的这根调节力的弹簧让它彻底的放松，它既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在它最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去测量一下它的长度，也就是给它验个光。那么根据散瞳验光的结果，我们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远视过多、远视储备不足，还是已经进入了近视的状态。
1: 嗯，其实刚刚既然已经提到这个散瞳验光哈，我们在这里也重点来聊一聊，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会觉得说这个散瞳验光它真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检查吗？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散瞳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啊、眼睛啊有一些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啊等等一系列的担忧，相信这个您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吧？
0: 对，现在其实每天都会遇到。
1: 嗯，
0: 散瞳验光呢，虽然我们进行科普宣传很多年，但是依然呢，在这个国内啊，家长中间呢，依然有很深的误解。很多家长，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对于散瞳验光呢，其实还是抱有这种拒绝，认为眼睛把瞳孔放大是有危害的。这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有我们传统思维，还有我们本身这个中老年，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啊，会觉得散瞳似乎有害，因为散瞳以后呢，孩子会有一段时间不舒服，孩子会出现看近看不清，就像我们老年人老花一样的。
1: 哦，
0: 然后呢，瞳孔放大以后呢，出门会看这个外面啊会畏光，眼睛会有点睁不开。
1: 就是，特别是阳光，
0: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幼儿，我们会做的这个慢速散瞳、阿托品散瞳，它可能这个反应会持续一个月，确实对孩子的生活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从散瞳其实这种检查到今年到现在已经有一两百年的这种使用的历史了。那么这么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散瞳验光呢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副作用的。那么还可以做一个现身的说法，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要做近视的防控，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他已经做了有20次的散瞳验光啊，这也回答很多家长疑惑说，我以前做过了啊，我似乎就不用做了。但其实这就跟我们测血压一样的，你高血压患者不会一辈子只测一次血压，
1: 对吧？
0: 这个知道，大家都知道去反复测。其实验光也是一样。刚才主任说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因为孩子从我们基本上是从中班开始，每学期也就是6个月做一次散瞳验光，去看他的远视储备量到底有多少。那么呢，孩子今年上初三了，到9年级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半年一次啊，一定是20次以上了。
1: 嗯，
0: 啊，做到现在有作用吗？确实有作用。他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近视，这就是散瞳验光所带来的真实数据，对我近视防控有很大的帮助。
1: 是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遵医嘱，是吧？
0: 对。
1: 嗯，然后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好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的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药水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越小，我们眼睛调节力又就越强。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弹簧的活动力啊，它会越强。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对于低年龄的孩子，我们现在也要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一个月， 对吧？刚才主持人觉得一个月好长啊，对吧？
1: 是啊，一个月都不适合。
0: 对，不适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月的这种慢速的恢复的散瞳，也就是阿托丙散瞳，我们常规用于幼儿期，也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1: 他不需要再去看书啊。
0: 对，因为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呢，相对来说没有明显的学习压力，不用做作业。
1: 嗯嗯，
0: 上了一年级，一般我们就不用了。啊，除非你有特殊的眼部疾病，我们才会用。因为让你一个月，我们愿意，家长愿意，老师也不愿意，
1: 对
0: 对吧？你要写作业啊，
1: 课业得跟上，
0: 对，课业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呢，近些年来，我们也在摸索其他更新的方法来适应我们这种国情吧。就是说，不可能有的家长他就是不愿意啊，但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放弃不去查他吗？也不是。
1: 嗯，
0: 其实我们讲现在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自己的患者，我会给一些低龄的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他来了以后我都给他做慢散，确实我也知道那个很痛苦，那么我们会给他查一下，比如说轴率比，就是眼轴眼球的长度和角膜曲率的关系，我们去测算一下它的轴率比是多少。如果说这个轴率比啊，它的数值是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的，它的散光也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些观察，那么定期的复查，有些孩子他慢慢会有改善，而不是单纯的去看哦，视力偏低了我就一定去做散瞳，其实还是有选择，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孩子呢，不要来了以后就是全是慢散，确实那个慢散比较痛苦，快散其实还好啊。我们讲到像一年级以上，我们做孩子做快散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到6个小时瞳孔放大，基本上也就是小半天时间，他就可以恢复。啊，这样子孩子呢，相对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1: 对的啊，另外我们也来说一说，打消一下家长的顾虑，就是给孩子散瞳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哪些不适？那面对这些不适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度过它呢？
0: 比如说瞳孔放大，对吧？
1: 嗯，
0: 瞳孔放大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眼睛休息休息，孩子不是看不见，有的家长被吓到，就是因为孩子跟他们讲看不见，因为孩子的表达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不是看不见，
1: 他看不清，
0: 是看近看不清、
1: 哦、
0: 其实看远是看得清的，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也散过瞳，
1: 嗯嗯
0: 啊，因为一些我也有医生也会有眼病，我也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我也散过瞳，是什么感受？我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说看近确实看不清，但是呢，过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啊，包括我孩子后来上了中学，他面临着散瞳以后也要写作业，怎么办？
1: 嗯、怎么办？
0: 啊、我当然这个方法只是给大家像讲故事一样的分享给大家听听，
1: 对，
0: 可以啊。散瞳，散完瞳以后，我给他插了一副这个200度的老花镜、
1: 哦、
0: 哎，然后带着老花镜写作业，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他那个
0: 感觉就，当然这个方法不做推荐，
1: 嗯、
0: 就是告诉大家散瞳没那么可怕。啊，很多方法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那当然，我讲的这种方法仅适合医生啊，不适合大家普通人。
1: 对，
0: 只是给大家乐一乐。然后呢，还有就是畏光。畏光的话，其实现在有太阳镜嘛，
1: 嗯，
0: 小朋友可以戴个太阳镜，戴个墨镜，或者戴一个这个太阳帽。其实很多青年的爸爸妈妈现在在来我们这边就诊以前，都在网上查过啊，都和豆包聊过。然后呢，来了以后方法都会和我们讲。啊，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说你准备戴要叫散瞳，要戴墨镜，哎，他们立马把墨镜拿出来，
1: 嗯，
0: 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很好。
1: 是的，是的，有备无患，是吧？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孩子配镜哈、啊，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误区啊。到底会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委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啊。我们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检查建议从这个3周岁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了啊。然后呢，很多家长也会比较关注，哎呀，孩子视力不行，立马要给他这个去配眼镜。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孩子3岁的时候就得开始密切关注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父母可能本身就有这个近视的，高度近视的，就得格外去关注孩子这个视力是有不断的这个进展的，是吧？
2: 对。
0: 您建议大概是多长时间去做一次相关的去医院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呢？
2: 这个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0: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有高度近视的，其实不要等到孩子有异常，从3岁左右或者4岁孩子有点懂事了，就可以带到医院来开始第一次的检查了，
0: 嗯，
2: 这个呢就是一个起点。那么根据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可以监测孩子的眼轴啊、角膜曲率啊、视力的变化，包括如果可以散瞳的话，我们就可以监测他的远视储备量的变化。那么根据他的变化情况，如果这个孩子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可以把检查的周期放得长一点，比如说6个月左右。如果说这个孩子发现他的眼轴明显增速在加快，那么我们可能就要缩短到3个月、2个月啊，甚至于1个月。
0: 嗯，
2: 那么要看孩子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我们检查的周期，
0: 因人而异的啊。另外还有些家长就很疑惑哈，比如说到医院去检查了，有时候医生会做像什么裂隙灯检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裂隙灯检查主要是检查患儿的眼睛的前面，比如说角膜晶体有没有异常。你像前两天吧，我检查了一个孩子，他就是2个眼睛屈光度数差距很大，一个眼睛呢是500-600度的近视，一个眼睛呢几乎没有近视。
0: 那
2: 么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孩子我们去监测，就我们讲的从他起点我们来监测，他500-600度在过去的1-2年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发现这个孩子什么，他的晶体，就是我们讲老年性的白内障的晶体，他有一部分是浑浊的。然后我们也追问了病史，孩子比如说妈妈他有没有受过外伤，小时候有没有受过外伤，他没有，那么有可能就是孩子先天发育。因为比如说还有像妈妈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过感冒，感冒以后可能会造成的分种病毒感染，就可能造成孩子出现先天性的白内障。像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或者其他的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白内障，造成他晶体的浑浊，然后造成他的这个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
0: 差那么多
2: 啊。对，就是巨大差距，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晶状体是好的呀，
0: 都快高度近视了吧，
2: 对，但是他的眼轴长度基本上正常的，他的两侧就是因为晶体一个透明一个浑浊，造成他度数有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发现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
0: 哦，这也是有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些孩子会进行这个眼压的检查，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做眼压？
2: 眼压的检查呢，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眼压会有偏高的，我们正常的眼压呢10到21，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眼压会选择大一点的孩子开始啊，眼压是监测，一般来说我们看一般8到10岁以后吧，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测量眼压受到仪器限制，使用的是这种空气脉冲，有些孩子呢会有点害怕。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很多孩子现在开始使用那个低浓度阿托品的滴眼液，那么在使用药物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也需要密切监测他眼压的变化，因为有些药物可能会造成有些患者眼压会出现波动或者升高。
0: 是的，那有些就是在通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医生会建议说这个时候你就得配眼镜了，是吧？那其实生活当中啊，因为眼睛有问题要进行验光配镜的需求的人还真的是不在少数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在配眼镜的时候，特别是给孩子配眼镜啊，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可能啊会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啊，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都是电脑验光，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眼镜店非常快啊，可能1-2分钟之内就搞定了，然后度数就出来了，然后就配镜了。这个您从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来看，这样的这个流程真的是可以的吗？
2: 电脑验光呢，其实现在医院也在使用我们使用的电脑验光仪，但是呢电脑验光仪验出来度数不是孩子最后带镜的度数，就以我们眼科的这个验光的流程来看吧，我们呢首先会给孩子做到刚才的散瞳，散瞳以后呢，我们会用电脑验光仪呢去完成一个这个验光的检查，得到的这个度数就是患者初次就诊，我们会写在病历上面的，就是孩子散瞳验光的度数。这个度数呢，代表的是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他的眼睛的近视度数、远视度数、散光度数。那么根据这个度数，我们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前期，还是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定量的数据，这个定量的数据呢，是给我们的验光的技师去用的。那么当孩子第二天瞳孔恢复正常以后，会给孩子进行插片验光，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技师呢会根据孩子的看视力表的反应，然后做一些像红绿平衡啊、等清啊是不是平衡，去调节一下度数，所以说可能要做一些微调。比如说通常我们近视眼的配镜，它的这个球镜就是近视度数一般是要加一点的，加25度到50度，而散光根据是不同类型的散光要做一些增减，最后呢孩子还要进行一个试戴，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
0: 对，
2: 然后呢我们会要做一个红绿平衡，要保证孩子在最低的度数的情况下达到一个最佳的矫正视力，同时呢做到一个平衡，双眼平衡，那么这个最后产生的才是我们配镜的度数，所以直接拿电脑验光度数去配镜这是不可行的。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折射率啊，说折射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就您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折射率。
2: 折射率呢是我们配镜的镜片的一个参数，就是这个镜片呢它如果折射率越高，相对来说在同样的度数下它做的呢就会越薄。比如说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我就可以选择1.71或者1.74的折射率，这种镜片呢相对来说呢就能薄一些，不然的话度数越深一定是镜片越厚的。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戴的那个镜片，玻璃镜片像啤酒瓶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折射率比较低，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做的镜片就要厚。今天我们很多高度近视眼，你看上去镜片不厚啊，为什么？
0: 看不出来，
2: 就是因为高折射率。当然呢大家也不要片面的追求，比如说我们低度近视的这种小朋友或者成年人不需要去配很高的1.56的折射率可能就够了。因为折射率还关到一个数据叫阿倍数，就是镜片的这个透光，你折射率高的时候你的阿倍数是会下降的，所以说折射率过高的镜片呢其实成像质量是要做出一些妥协和牺牲的，
0: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2: 最佳。对
0: 对对对，另外啊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眼镜店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验光啊配镜，觉得外面的这个镜框好看，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对吧？有的选啊，那是这个镜框真的就是只选好看的吗？它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
2: 镜框呢？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这个不是建议说单纯的为好看，比如说镜框的大小，不同的脸的大小，像有的孩子我们现在就遇到，有的孩子就片面追求我要戴过大的镜框，过大的镜框，对，他光追求了一个时尚，但是其实呢镜框牵扯到配镜里头的镜片，镜片它是有光学中心的，像我们通常配的眼镜其实光学中心要和你的角膜要和我们的视线保持一致，那么你如果选择镜框过大，那么镜片在制作的过程中间可能就有些困难。 还有像孩子本身脸比较小，你选择一个过大的镜框，那么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也要做得大，做得大以后重量就会
0: 对加上去了，
2: 那么重了以后这个镜片的重心就会发生位移，你没有那么好的支撑力，你的脸和头相对都小，那么你这个镜片可能就会发生容易往下塌，我们讲叫这个镜片不停地往下滑，滑了以后你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错开，
0: 对
2: 那错开以后就会造成你第一是视力的下降，视觉质量的下降，在一些功能性镜片如果说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可能导致患者散光等等一些其他的屈光数据的变化。
0: 所以对于儿童选这个镜框的话，就是选正常的，就
2: 大人小孩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大人中间也有脸大的
0: 脸
2: 小
0: 的、
2: 对吧，不同的脸型，还有就是不同的像材料，像小朋友一般还是选择小朋友的镜架，因为小朋友镜架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小朋友活泼好动啊，相对来说呢镜架就一般金属架相对比较少，那么发生二次损伤的风险就会减小。
0: 那种软软的这种塑料的什么的，即便是摔了也不会磕着碰着，
2: 专用镜架
0: 安全最重要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配眼镜的时候要不要测量这个瞳距呢，这是一定要的吗？
2: 一定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我们瞳距的话一般来说呢允许的误差是2到3个毫米，那么但是我们实际人与人之间的瞳距可能像小朋友瞳距可能只有50几甚至于40多，但是我们成年人可能要来到60多，这个瞳距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瞳距发生了大的误差，那你的镜片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发生错位，你的视觉质量啊视力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是的，另外就如果说啊，我们科学的正确的啊，配好了眼镜之后，孩子戴着也很舒服，对吧？上课啊，这个看黑板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清晰的情况啊，一段时间哎都很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不需要再去复查了呢？
2: 不是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想这个讲到了一个，就是也是我这段时间才想到的一个说法吧，和家长在讲的，就是过去啊，我们小时候配眼镜是什么？我近视了，戴眼镜了。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这是终点，就是你最终近视了，你最后戴眼镜了，然后这副眼镜可能就像我们祖神讲的
0: 陪伴你终身，
2: 就陪伴你终身，就不问了。我们现在还是遇到这样孩子戴2年戴3年才来检查的，还也是有的，当然现在是少数，不像过去那么多。
0: 对，
2: 其实现在呢我和家长们去交流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们，其实近视是孩子近视控制的起点，就是戴眼镜是起点。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视的防控理念包括专家共识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我们在孩子一般来说像远视储备在75度以下啊，然后我们就建议孩子要考虑戴镜矫正了，而不像过去那种能不戴尽量不戴，其实我们现在建议是能戴尽量戴，因为现在的科学戴镜确实能起到控制近视进展的作用。而镜片呢本身镜架也是有寿命的，一般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树脂镜片它的寿命在1年半到2年，即使我的孩子戴这个功能镜控制得很好，甚至于出现了退轴退度数，1年半到2年也是要换镜片的，因为镜片它会自然老化，老化了以后就要换。还有孩子有个不一样，孩子在生长发育，
0: 对，
2: 孩子不像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你的瞳距是不变的，但是瞳距不变，但是孩子的瞳距是长的呀，这孩子的脸会从最初的圆脸最后长到像我们成年人一样的椭圆形脸，他在发育过程中这个瞳距是会不断增加的。
0: 那如果说是一个初中或者说是高中的孩子啊，他配了这个眼镜了，那是不是后面就可能频率就不需要这么？
2: 不是，像比如说男孩子的话，在初中高中阶段依然会发育，
0: 还会生长发育。
2: 女孩子相对会好一
0: 些、
2: 因为女孩子的发育来得早嘛，定型也相对早一些。但是度数还是要换，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小时候，相信这个主持人也是，爸爸妈妈一个跟你讲，你好好保护眼镜，长大以后。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以后就不长了对吧？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跟我们同龄人或者比我们小一点大一点都听过，但其实不是这样。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用眼的强度，全身胳膊腿耳朵鼻子其实最累的就是眼睛，当你一天下班以后你可能不用再去操劳了，不管你是做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你很可能拿起你的手机，下面加班的继续是你的眼睛。
0: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要说是10来岁的孩子或者说8到10岁的孩子近视快速的增加，我们今天看到30岁40岁50岁的老朋友大朋友他们的近视度数依然可能会增加，或者说过去控制得很好，我到20岁30岁不近视，那么到了40岁50岁，哎，我出现了近视眼，为什么？ 工作离不开电脑，生活离不开手机啊，
0: 每天都在消耗。
2: 对对对，
0: 是的。而且，您刚刚还就除了您刚刚讲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你戴了这个眼镜之后配好了就可以佩戴终身了。
2: 嗯、
0: 还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眼镜好像是一副药，对吧？我给你把这药上了，你近视就好了。但其实生活当中，咱们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
2: 对，其实就是刚才一开始讲到的，目前的话，从专家共识或者我们的经验来看，近视控制第一个药物是多参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
0: 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当然，我们在生活的这个规律养成了，习惯改掉了之后，佩戴眼镜，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这段时间度数没怎么变，那我们可以延缓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你刚刚讲的半年再查一次。
2: 是的
0: 啊，总之一切都要遵医嘱啊。好的，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2: 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儿，转头就忘了，脑袋整天昏昏沉沉，像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就表明，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我们的大脑啊，每天都是在高速运转，也会产生不少代谢垃圾，比如与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就会损伤神经细胞，影响认知功能。那怎样才能帮助大脑排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能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研究人员把志愿者分成2组，一组只运动1次，另一组是坚持每周3次，每次30分钟骑自行车，持续整整3个月。结果让人惊喜，只运动1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大，但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效果就显现了。首先是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类淋巴系统好比是下水道，负责将脑组织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3个月，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这也就是说啊，废物冲刷得更快。第二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脑膜淋巴管好比是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坚持运动3个月，排污管也就是脑膜淋巴管变粗了，流量更大了，说明总排污能力增强。研究结果就很清楚，运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长期坚持。运动强脑有2个黄金时间，选对的话效果会翻倍。第一黄金时长，每次45分钟左右最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是75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并搭配肌肉力量锻炼，可以每次30到60分钟。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运动的时间超过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第二是黄金时间，上午运动或更能预防痴呆。上午进行中高强度运动或是预防痴呆症的最佳时间。2025年，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病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相比，在上午组，也就是早晨6点到中午12点进行中高强度运动，与全因痴呆、阿尔兹海默病风险分别是降低40%、56%相关。然而，对于下午组、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 与不运动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当然了，早晨太早开展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不太友好，各位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席蕊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表示，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对大脑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的。首先来看有氧运动，这是大脑的基础建设者。代表运动呢，像跑步、快走、游泳、骑行、椭圆机等。核心作用，大幅地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氧气和能量，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适合的人群，那几乎是所有人都适合了，尤其适合想提升记忆力、改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人。第二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代表运动有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等。核心作用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能够更加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适合人群，比如说像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希望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第三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大脑的压力适应器。代表运动比如像高强度间歇训练、循环力量训练等等。核心作用是短时间高效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增强大脑的抗压能力，面对生活中的突发压力更加从容。适合人群像时间紧张、有一定运动基础、想要快速提升脑力的人，其对心肺功能要求比较高，初学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要谨慎尝试，最好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第四是技巧性运动，这是大脑的神经网络建筑师。代表运动有球类运动、舞蹈、太极拳、普拉提等。核心作用，这类运动呢，能够给大脑搭建更加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还能提升思维的敏捷性。适合人群是希望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享受运动快乐的人。第五是灵活性训练与冥想训练，这是大脑的系统重置器。代表运动有瑜伽、关节活动度训练、拉伸训练、正念冥想。核心作用是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适合人群就是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原来啊，运动才是真正划算的健脑方，不需要额外花费，只要每周三次，长期坚持就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所以从今天起，别再久坐不动了，走起来，动起来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天气，20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有几处施工缓急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新昌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以及 S48沪宜高速往太仓方向的魏塘路段，都是由于道路施工占道，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经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以此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的新闻，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活动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制定实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是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了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高度关注、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再来关注，六月以来，全国多地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部分地区入夏偏早，高温强度大，防晒经济随之升温。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遮阳伞等硬防晒装备需求旺盛， A 股相关的上市公司进入到了年度的销售旺季。面对消费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企业不再依赖单一的品类，而是通过技术迭代、场景的拓展和材料的创新，在这一蓝海市场中挖掘多元增长点。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线尖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不必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成为每个悬在那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有机、绿色、非遗，
2: 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爱情里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那时的喜欢多简单。
4: 入梦

0: 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晓得。

0: 么错。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20度到30度，后天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由于栈道施工，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归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近日，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加值达到了7万亿元，占到了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13.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落地，传统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这时间段的领先播报就是这样。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们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品，林海音的经典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城南旧事呢，其实它是一部能够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的魔法书。想象一下，你手里拿着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心的一转就打开了通往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南的大门。在这里呢，你会遇到一个叫英子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双非常好奇的大眼睛，

差不多快40年了，我还总是会想起我的小时候。那是1923年，我6岁，刚和爸妈搬到北京，就住在北京城南的胡同里。那时候的北京不叫北京，叫北平。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北京不叫北京。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

带一个小竹凳，挤在大人堆里听鬼故事，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猛地一回头，就看见那黑黑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着，就开始喊：“喂，唱话匣子的，别走啊！”讲价钱的时候，门上围着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也会挨挨蹭蹭地跟着一起进来。用北平的土话说，这叫听刺儿。唱话匣子的人呢，把那话匣子就会安在大喇叭上，没错，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滋滋啦啦地唱起来。

对了，还有一件最喜欢的事儿，妈妈常会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看扎着辫子的姑娘唱大戏，看露天电影。大戏场里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热热闹闹。戏台上还贴着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痒痒的，非得喊上两声好，这才过瘾。

0: 多少年之后，城南由一员拆除改建了，城南的繁华早已经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总不由得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的变迁而没落了，
1: 欢乐日子。我曾想，我何不写些故事，就以我的童年作为背景呢？
0: 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林海音的作品《城南旧事》。其实这样的一部作品，可能很多人在小时候自己读过，长大了也陪着孩子一起读过。那么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大概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对于每个人而言，真的就是这样，童年会过去，但是童年的记忆永远都不会抹去。来听见小柯《无忧的蓝天》。

转一溜，转一溜，转一溜，转一溜，转一溜，转一溜，转一溜，转一溜，转一溜，转。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在青罗有约当中呢，即将我们要和大家听到的是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他将带来的是他的新作分享《风雨书儿巷》。
1: 一条书儿巷，半尘烟火气。大家好，我是乌长龙，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各位听友聊一聊我的新书《风雨书儿巷》。其实我写这本书动因很简单，就是源于2024年全省开展的读城行动。与其说我是在写小说，倒不如说我是想用心回答好这个命题作文，如何来用文字回答好读城的八个体系，比如说如有所体现。我所写的书儿巷，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在我们大市口商圈的核心处，靠近红旗小学东门坡那个方位。当年辛弃疾《寻常巷陌》写的就是这条书儿巷，它长不过700米，但在我眼里满是故事，满是我想写给大家听、写给大家看的故事。故事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讲居住在书儿巷的一家三代人，毫无血缘关系，却抱团取暖、乐观向前的动人的温暖故事。主人公乌秉忠自幼被遗弃在育婴堂，左腿残疾，应该说他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但他被好心的乌敬东、侯兆娣夫妇收养之后，健康快乐的成长。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又领养了弃婴乌雨轩，同时在困境中一直坚持写作，实现了自我价值。他身上的这份坚韧，也正是我想表明的一种生活态度。养母侯兆娣，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朴实无私。读书

0: 他瞒着家人去卖血。他到年老的时候，身患多种疾病，依旧坚强乐观。还有养父巫敬东，养女巫雨轩，以及温老香香、护士阿姨生活当中细碎而又温暖的瞬间。比如巫雨轩磨破的袜子，比如侯兆弟用旧的钱包，比如巫秉忠记录女儿成长的日记本，比如护士阿姨赠送的糖水瓶等等。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够让大家来读懂生活本来的样子，读懂它的温暖和美好。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走进书网巷，走进我们这座城市，来读懂它，爱上它。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好，再一次谢谢巫长龙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亲自到书儿巷去走一走，感受一番。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朴树，平凡之路。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里挑一，经的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经络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这样的几本书，教你在嘈杂的时代依然保持清醒。首先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9.2 分的作品《舆论》。这是一本100年前的神作，它探讨的呢是让这个时代变得嘈杂的元凶之一——舆论。可能有人会讲啊，100年前的舆论环境和现在怎么会一样呢？那么还有没有必要去看呢？答案自然是有。首先是因为书里的很多传播学概念啊，比如说拟态环境、刻板印象，就非常好的揭示了当下社会乌合之众越来越多的原因。其二就是因为作者呢以美国上尉的身份，在国是如何操纵当时的舆论，给群众塑造了战争节节胜利的假象。他所看到的还有认识到的这一切呢，也正是今天的信息茧房如何产生的原因。而且这样的书读起来呢一点儿也不学术，总而言之呢我们轻轻松松也是能够读得明白的。接下来这样的一部作品的名字两个字叫事实，豆瓣评分是 7.9 分。亮要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经典好书，这部作品叫游序弗伦，豆瓣评分是 9.3 分。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呢，作者柏拉图记录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面对生死审判前后对自己人生的思索。就比如在审判前呢，有人跑到苏格拉底的家中劝他逃跑，他从为什么逃跑到如何分辨行为的正义和邪恶，再到苟且活着的意义，就一路这样带领着读者从小问题一直思考到大问题。恍惚之间呢，我们好像就领悟了思辨的魅力所在。接下来的作品叫世界观，我们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个词，也会常常挂在嘴边。那么豆瓣评分呢是9分。书如其名啊，其实这是一本通过科学和哲学来帮助我们建立世界观的神作。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讲到了牛顿的世界观，中间呢还穿插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近代大火的量子物理，最后到演化论，简直就是以知识作为利剑，拓宽我们认识世界的广度。而且呢，只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这个世界观，你才有在这个世界保持清醒的底气。一本书它能承载的最大的限度啊，不是零碎的知识，而是一整套能够改变无数人一生的认知体系。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最后一部作品，豆瓣评分 8.8 分，这部作品叫《清醒的活》。这本书认为呢，我们难以清醒的活，原因就在于啊，过分的沉溺自我。比如总对生活有着很多不满，觉得自己呢不够好，觉得挣的钱不够多等等。但是当你被这些情绪牵着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自己的内心，倾听内心的声音，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
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内心的声音，而听。

0: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1: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马上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任祖月同学带来的窗边的小豆豆片段的分享。
1: 这是一天下午发生的事。放学后，小豆豆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正在这时，大荣军跑了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校长先生发火了。在哪里？小豆豆问。因为迄今为止，小豆豆还从来没有看到
2: 发怒的样子，不禁十分惊奇。大荣军因
0: 时光机。

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湿度。后天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珍惜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

0: 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路段，即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东附近，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接着刷新本时段新闻。接着，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和儿童成长的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体现在3个方面：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5起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5起典型案件当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的手段，这个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根据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助力邮轮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呢，除使用这个普通的护照之外呢，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的降低了游客邮轮出入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根据中国登山协会的消息，2026年首场成人组攀岩国家级赛事第4届全国攀岩冠军赛4号，某选手站上了最高领江西泉南县攀岩小镇攀岩场举行攀岩赛速度赛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由于国家队主力阵容正在欧洲参加世界杯，诸多年轻的选手得以在本次赛事当中获得历练，创造佳绩，有4名10后选手摘金。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进阶，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也会喜欢你，心不会太坏哦。
7: FM 八十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5集。一天，在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马国良走了进来。
1: 下一位。喂，
2: 你们负责人在吗？
3: 哎，您好，您是找我们总经理吧？
2: 你这不是人力资源部，你这不是招人吗？
3: 您是求职？
2: 嗨，
3: 看您这气势可不下，看您这气势可不下。您是哪个单位的？
2: 规划院。
3: 哪部门？
2: 综合办副主任。综合办副主任。
3: 您不会是刚放出来小贪官吧？
2: 我是自己辞的职。
3: 防患于未然，跑出来了。
2: 你要再乱说，我可以告你。
3: 哎，您别急呀，我们这儿是真用不了您这样的人。您一副处，我们科长才是副科，行政级别才到30级。
2: 副科级是行政9到13级。
3: 咱甭管多少级，就您这样往这一站，比我们总经理还总经理。要不您再到别处看看，看看有没有更适合您的工作。
0: 马国良来到超市，一边购物一边打电话。
4: 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怎么样了？啊，就是我一个朋友，啊，跟我差不多大，啊，就说我原来在大公司当总经理，有没有经济问题？你们怎么问的问题都一样啊？是不是上题都一样啊？是不是啊？就这样，哎，谢谢谢谢，再见。多少钱？
5: 4.5块。
4: 哦。喂。哦。喂。
6: 哦。吃呢？
2: 还好还好。
6: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个不情之请。
2: 嗯，怎么了又？
6: 我想请你吃个便饭，我怕你。
2: 什么时候？
6: 啊，你看，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2: 嗯，我现在就有空。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一会儿见。
2: 好，好了，
7: 正合适您，
2: 谢谢。

0: 严桂英在家晒着衣服，见沈韵回来，她赶紧躲在阳台上。沈韵张望了一下，见家里没人，走进了房里。她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张30万元的银行支票，思考了一会儿，连书一起放到了书橱里。此时霍瑶瑶一家正在聊着。
1: 闺女啊，你还真是不容易啊，前两天在片场就给晕倒了，今儿一早就出去找活，
2: 还不是为了赶紧还马国良钱，这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好几天好几夜都没睡觉。
3: 哎哎，你别自然来着，
4: 人家老马可没逼我，是我自己愿意还钱的。
1: 是啊，你愿意，愿意也不能拿命去折腾呀、啊，人家金少爷那么眼巴巴的跟着你，你都连个好脸都不给啊，都连个好脸都不给啊，愣是让你生生把人家给逼走了，你这到底是图什么呢？哎，道，你说咱这个家，这么多个家，这么多年了。就是你在养啊，自从你娘走了，我多活出来这十几年啊，都是你给的啊，爹谢谢，爹谢谢啊。
5: 爹，我活了30岁了，第一次听你夸瑶瑶。
1: 嘿，没家教。
4: 我活这辈子能听到您说这句话也算值了。
0: 晚上，沈韵夫妇准备出门。
6: 别着急啊，踏踏实实看电影，家里有我呢啊。
7: 那个，下次带你一起去。
6: 不用，
7: 您辛苦啊。
6: 哎嗨嗨，你好好转啊，多玩会儿啊啊。哎，好嘞。
0: 霍瑶瑶袒露心声。
4: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性格是好还是不好，我也改不了。一，不看人脸色。第二，什么神手，我也不知道，反正也没什么本事。你们也别嫌我笨，也别嫌我穷。我要是能赚1块钱啊，就有你们爸忙。
1: 忙呢？
4: 那是他的，
1: 他谁啊？
2: 马国良呗。哎，丫，
8: 俺金德头哪样得罪你了啊？一门心思往你身上扑，你就宁可累死自个儿，你都不松口。
4: 他也没得罪我。如果他不是这么一倒霉的富二代啊，就凭他那痴情劲儿，说不定我一狠心一跺脚就是他了。
1: 那到底差哪儿了呀？
4: 差哪儿？差在，我爱上了一个人，知道了感情的滋味，所以就做不到。我一个人，你就只想跟他在一起，别人都不行。
0: 严桂英在书橱里找到沈韵的书和支票。
1: 喂，

0: 我的妈呀，治病！
1: 沈院夫妇突然进门，严桂英赶紧把书放到书架上，转身看到桌上的支票，只好放到了口袋里。她假装擦着玻璃，可手上没有抹布，只好拿着围裙的脚在擦着。
2: 妈，
3: 回来了。
4: 打扫卫生啊，外头的空气多不好，你说这家里的空气再不好，这么多尘土都影响健康啊。
5: 好，这屋的卫生我们自己搞了。
6: 对呀，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自己弄。
4: 那不行，人家沈主任工作那么忙，又爱干净。
7: 你们俩不是看电影去了吗？
6: 啊，老沈接了一个电话，说临时加班起草一文件就回来了。
7: 多可怜呐、客厅坐着去吧，看会儿电视啊。
5: 看不了电视，我得起草文件
7: 啊。
5: 起草文件
7: 啊。啊，那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
6: 啊，
5: 什么？
6: 不是刚吃过吗？妈
7: 啊，
5: 肚子疼啊？
7: 不，
5: 那您还，那您还，
7: 我，啊，那行，你忙，我走了。
5: 哎，
7: 啊，哎，
1: 沈韵看着书橱，严桂英出来，把女儿拉到自己的房里。
4: 妈，怎么了？
6: 妈，你这弄得跟特务似的，干嘛呀？
7: 我像特务？没看那姓沈的今天下午回来，那才像特务呢，大特务。我一想，我得看看他到底干什么呀，我就上你们屋翻。
6: 你又翻他东西？上次那事，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7: 我不翻行吗？啊，我不翻行吗？不翻行吗？找着什么了？
6: 找着什么了？说呀，找着什么了？
7: 一本书。
6: 哟，我的亲妈哟，你就为了一本书，你干嘛呀？一惊一乍的。
7: 《金瓶梅》是本坏书，大毒草。
6: 妈，那叫文学好吗？您这别老没事找事儿了。

0: 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
1: 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谁敢把钱往家里搂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闺女，你是吧？哼，这恐怕得让你们失望了啊！他现在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是他装穷。哎，你看看，我闺女，哎，黄花大闺女一个，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条有身条啊！年岁还小，那屁股还不……哎，那就是腰细胯大。
2: 那过两年，肯定能生一个大胖小子呀！陪他一个二婚大老爷们儿，哪一点缺了他了？啥？哎，
3: 真是马国良，
2: 哼，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啊？这么大的便宜，啊？哼，我跟你要彩礼了吗？
3: 没有。
2: 哼，什么几斤几银几大件儿？ 我跟你要了吗？
3: 没有。
4: 哎，
3: 杨，
4: 别，杨走了。哎，
3: 杨，
4: 别，你快拉着我呀！哎呀，走开！哎，哎，你这……有这么往死里作践自己闺女的吗？逮着谁就想卖给谁？
2: 不许胡说！是你说你爱她的，上有……
4: 我是爱她，我为什么拼了命的要赚钱还呢？不嫁给金斗斗。 就是因为我还想在我的爱人面前保留一点点尊严，让他知道我不是个小偷，不是傍大款的，更不是出来卖的。
2: 所以我就把他给你叫来了呀。
4: 所以你就像一个卖牲口一样的把我按在他面前，让他看看牙口，挑挑骨架，然后出个好价钱。
2: 你是牲口。

0: 已经威胁过我10000遍。您用这话已经威胁，您用这话已经威胁，您用这话已经威胁过我10000遍了。一提到我妈，您就说要喝死自己来威胁我。
1: 他不是威胁，他真喝呀。
0: 对，您先作践您自己，然后再来作践我。还有你，前些年你还知道用装病来吓唬我，现在索性连病都不装了。行，以前无论多难的日子，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你们。现在好了，我已经想开了，反正我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我无所谓了。你以后想喝死自己你就喝死自己，随便你。还有你，你以后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什么肝癌、肺癌、子宫癌，随便你。以后你要是能留着一口气，我养着你。
2: 不是，爹，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他子宫癌，
3: 嘿，他是疯了，他疯了。
1: 妈，马哥，你听见了吗？这姚爱可都是为了你，你得管。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姚，
4: 喂，
1: 喂，马哥，姚瑶走了，
5: 跑了就跑了吧，以后有什么难处你们就找我吧。
4: 瑶瑶还是有演戏
5: 的天分的，如果她的心能够静下来的话，没准能出来呢。她这个年龄再蹉跎2年就不行了，到时候她会恨你们的。就算是她找个有
1: 名了，
3: 对啊，我们以后就只靠你了。马先生，
1: 他挂了。
6: 马国良放下电话，又接到了短信。
7: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赶紧离开那两个人吧。虽然是我父亲和我哥哥，但是他们比你能够想象的还要无耻。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吧。
8: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6: 第二天一早，沈韵和刘丽丽一家在吃饭。
9: 沈大姑爷，请饭吧。
1: 妈，你这粥熬得真香，是新米吧？透着股新米的香味儿，好喝。
9: 嗯，喝着好，多喝。
1: 嗯，
9: 没觉得呀，平常一样嘛。
10: 你昨天晚上加班睡得晚吧？
1: 还好，10点来钟。
10: 嗯。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
0: 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
0: 去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6: 你昨天晚上加班睡得晚吧？
7: 还好，十点来钟。影响您休息了？
6: 没有，我早就睡了，睡得跟死猪似的。你
8: 临睡之前还得看看书吧？
7: 我
6: 啊，
7: 看，好多年的习惯。
6: 都看什么书啊？我看你那书架子上可不少书。
7: 我什么都看，看杂。书架上那些书都是我看过的旧书，一般我都不再动了。哦，
6: 书架书。
7: 这两天看的是新书。
6: 哎呀，快吃饭吧，都凉了。
7: 来，再来一首。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真好喝，粥。
8: 马国良一回家，看到霍家父子坐在沙发上。
9: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10: 瑶瑶把这串钥匙落家，
11: 我们就跟着您了，和你一起打天下。
9: 行，你们先坐会儿，我洗把脸。
8: 马国良刚进洗手间，霍家父子赶紧翻箱倒柜。

没工作了，哼，谁还靠工作的那点钱过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啊，日子

0: 锁上了，
1: 真是想玩死我呀。
2: 霍家父子在跟踪马国良。
3: 爹，你不是说他是有钱人吗？怎么还坐公交车？
4: 哎，这是装穷嘛，这表也都是成套的。
3: 啊，那咱们跟到哪一站算呢？哼，
4: 他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有饭吃，有吃上，有买卖还得盯着。啊，借助老婆家的家训，叫贼不走空。啊，哎。
2: 刘丽丽被严桂英叫回到家里。
0: 这什么事儿啊？一直催我回来，又说电话里不能说。你等等啊。

0: 听我跟你说，
1: 嗯，
0: 那天老沈不是偷偷带回一本书吗？
1: 啊，哎呦喂，什么叫偷偷的呀？
0: 我不是进这屋翻来着吗？
1: 那怎么了？您说呀。
0: 结果你们突然回来了，哎，我这一紧张，我一下给放回去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了？
0: 那本书没了？
1: 不会吧？什么样的书啊？
0: 就那蓝皮儿的、线装的，一看就是本老书。
1: 哦，那您塞哪儿了呀？
0: 我就塞那儿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空吗？
1: 你确定是这排吗？
0: 闺女儿，
1: 啊，
0: 万一妈哪天出了意外，你得救我。
1: 哎呦，妈，你至于的吗？不就一本书吗？
0: 这个人，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还把书拿走了。你说他到底什么意思的？
1: 妈，你真的想多了。老沈啊，有平常带书在身边看的习惯，那兴许拿到单位去了呢。这样，回头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呢不是故意拿他的东西，就是查这柜子的时候呢，无意之中拿出来翻了一下。啊，
0: 这个人多阴沉呐，多可怕呀！
1: 哎，妈，过分了啊！那要不然这样，等今天晚上咱们仨坐那儿看电视的时候，咱把这事儿唠唠。
0: 别，别，闺女儿。
2: 古月兰正在院里指挥工人们。
3: 哎呀，干活麻利点儿，手底下快点儿。您年轻轻的，加起来还没我岁数大呢。我告诉你们啊，别在我老太太面前磨洋工啊！你们能干的干，不能干的，趁早给我走人。
4: 哎呦，这怎么都上了花坛了？你说你远处一看跟自由女神似的。
3: 这还不都是他们逼的我吗？你不知道，你一走他们就欺负我。
4: 我怎么觉得您不欺负他们就算不错了呢？按说啊，您有事都不应该找我，应该我有事找您才对。您比我有能耐，比我厉害多了。
3: 哎，
4: 别别别别，下来再晕，下来再晕，来来来来，下来再进屋进屋，
5: 哎，进屋了，看着挺近的，认了妈吧，甭管他是谁，谁。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院子，少说也是1000来万呀，
6: 这么多钱呢？
5: 你看好了，这都是独门独院儿，哎，你再看这地价，哎，
6: 我的妈呀！
2: 霍家父子看完跑出院子，古月兰准备了好多菜。
7: 预备了不少啊，难得呀，听见您夸他。
3: 当然了，毛病也不少，那就打呗。
7: 您还是他拐弯奶奶，就出这主意啊？
3: 行了行了，我那鱼快炖好了，去给我端来去。
2: 马国良端着鱼刚到院里，看见了霍家父子俩。
5: 哎呀，真香啊！
8: 也不知道闲的。
4: 你们怎么进别人院子也不打声招呼呢？
5: 嗨，那得看是到谁家了嘛。
3: 哟，客人来了。
5: 哎呦，亲家母！哎呀，您好，您好，您好！我是霍耀耀的父亲，霍长宝。这位是犬子，霍小红。
9: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霍瑶瑶又是谁啊？
4: 是我的朋友，一个普通朋友。这位呢是古奶奶，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朋友。哎
3: 呦，朋友还真够多的。那来都来了，那就进屋一块吃吧，一块吃吧，一块吃吧，一块吃吧，一块吃吧，一块吃吧，一块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
2: 看父子的吃相，马国良有点不高兴。
6: 哎，是不是？
5: 和我这么好的好的朋友，那都住一块儿了，
3: 那关系够近的。
5: 那可不，也怪我们姑娘死心眼儿，为了他，连楼都跳了。
3: 那怎么样了没有？
5: 幸亏没事儿。你说，要是有个好歹，你说这25年我不就白养活了吗？
3: 才25岁呀、
5: 啊！是啊，
3: 这么小的年纪就能为他命都不要了。
10: 六婶，烫着啊，六婶。
4: 拿布是给换了。
5: 哎呦，哎呦，好！
4: 怎么了？你看着我。
3: 你呀，哪儿都好，就是太花了。
4: 你们俩又在这儿瞎说什么了？
5: 没有没有。
3: 那倒是怀上没有啊？
4: 什么怀上了？
11: 你钻什么钻呀？那你跟我妹妹有没有结果？
4: 那你们想，是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好，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是怀上很想， 是怀上好门想，是怀上好门想，是怀上好门想，是怀上好门想，是怀上好门想，是怀上好门想，是怀上好。

0: 不管怀没怀，你要对我闺女负责任。我今天再说一遍，我呢，把霍瑶瑶当亲妹妹看，将来不管她跟谁过，我都会关照她，关照她一辈子。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来，
2: 大人。
3: 得有多住些人才对呀！就是有，
4: 那感情好，可是哪有那么多好心眼的人陪我住啊？
5: 老太太累了一天了，得休息了。
3: 何俊贤跑了进来。
5: 哎，
4: 华先生，
3: 你怎么来了？
4: 一楠他来过这儿吗？
3: 没有啊，有些日子没见他了，怎么了？
4: 他失踪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你的小主角，想为公益
1: 博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后天多云转阴，气温是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地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吨。
1: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季雪红表示，前多家头部企业已经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持续回暖。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杭州已经连续3个月网签单量超过9000套，其中5月网签量是9087套，同比提升17.8%，创近6年同期新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2: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
3: 一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5: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资讯，搭建医患沟，
3: 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都是小毛病，觉得我是累了啊，歇一歇就好。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常年会被反复的头晕所困扰，盲目的呢会当成像颈椎病啊、高血压来进行治疗啊，按摩按摩，乱吃一些药，长期卧床休息，结果发现啊，不仅没有改善头晕的症状，反而是让这个急性头晕慢慢拖成了慢性问题，严重影响到工作生活，甚至啊，这其中还暗藏一些安全隐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全方位的给大家拆解头晕问题，带各位来分清头晕的类型，自查一下病因是什么，尽可能的规避一些误区啊，来精准就医，掌握一套居家可操作的康复保健方法，彻底的来帮助我们告别反复头晕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武玲玲医生。我医生的武玲玲医生，朋友大家好，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空中门诊和大家进行交流。在我们康复科的日常接诊当中呢，头晕是目前我们排名前三的一个高频的就诊的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它包括覆盖了我们整个人群，它包括青少年，还有我们的上班族的患者。然后很多患者的这个核心问题，它不是说头晕有多么严重，大众习惯把所有的这个头部的不适不舒服都认为是头晕。
7: 嗯，
5: 但是在我们这个临床医学当中呢，这个头昏和眩晕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病症，包括他们的这个病因呀、症状呀、治疗，包括我们的康复方式都是天差地别的。这也就是很多人一直治不好头晕、找不到原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
7: 嗯。
5: 首先呢，我先带大家就精准的先区分一下这两类核心的这个症状。然后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头昏，也是我们大众发病最高的一个类型。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就是觉得头脑比较昏不清爽，头重脚轻，然后呢这个思维反应比较迟钝，然后容易困倦乏力，倒是没有这个天旋地转然后物体晃动的这种感觉。然后很多患者就形容就像头顶像裹了一个重物，然后裹了一层棉花这样子，然后整日都感觉到自己脑子闷闷的不清醒。这类的头昏它多为是慢性的持续性的，早上起床觉得有昏沉，久坐以后会加重，但是它稍微休息以后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它也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走呀、站立呀，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而头昏的这个诱因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比如我们年轻人上班族，他会出现这种长期熬夜、睡眠质量比较差、过度用脑、精神比较焦虑、压力大，然后久坐不动，都会导致我们的脑部的供血的供氧不足。然后中老年人群，他还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我们的高血压，有些人还有低血压、低血糖、贫血，体虚乏力、动脉硬化、脑血流量慢等这些问题。另外，像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夏
7: 天
5: 了嘛，对，我们要长期要吹冷风呀，吹空
7: 调，
5: 对啊，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
7: 这个头简单的头晕来得更加的剧烈一些，
5: 对，
7: 是吧？
5: 是这样。
7: 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呢？
5: 我们这个眩晕的这个病因，它针对性比较强，它就是我们，它主要原因我看目前是有三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耳石症，我们也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我们成年人突发短暂眩晕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主要特点是因为它是伴有体位的变化而感到眩晕，比如说我们从，翻身，然后从卧位，然后到起立、起床这样情况，然后长期低头，然后猛地一抬头，然后包括我们弯腰等体位变化的时候，就会突发这种眩晕。一般情况是持续几秒到一分钟左右，它可以自行缓解，但是它会反复的发作，然后突发突止，
7: 这个就很痛苦。
5: 对，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颈源性的一个眩晕，就是我们这种上班族要长期需要低头，需要伏案工作，完导致我们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性的曲度变直，
7: 这个也很常见。
5: 对，这个非常常见。然后颈部的肌肉非常的僵硬，然后痉挛，然后压迫到我们的椎动脉和神经，然后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引发这种眩晕。但这种症状呢，它偏偏它也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它就是你会觉得肩颈会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有酸痛的症状，
5: 嗯，
8: 然后会僵硬狂，
5: 是，
8: 嗯，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前庭功能紊乱，就是前庭是人体的一个平衡中枢，如果你熬夜感冒，然后过度的劳累。情绪波动都会导致前庭功能的一个紊乱，然后敏感，你出现持续性的眩晕，就会出现这种走路发飘、平衡性变差的这样情况。
5: 嗯，这下就能够彻底分清楚了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晕啊？不同的这个晕的种类里面有不同的病因，是吧？那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头晕的诱因是不是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呢？
8: 啊，是的，这个区别它
5: 有一些是这个劳损的功能性的，那有一些可能是有这个器质性病变的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很多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来了啊，就是我在家头晕发作啊，我不会去判断我到底是什么类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严重，不清楚该不该去医院。其实很多人要么是过度焦虑会小题大做，要么就是呢忽视硬扛耽误病情，就两个极端哈。所以接下来啊，吴医生能不能教大家一套咱们普通人也能够精准掌握的，就是在家里面就可以自查的方法和就医的标准呢？
8: 哎，当然，这也是我今天来重点来新增的这个核心干货，专门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不会判断、不敢决定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这个零基础、零成本、高精准的一个居家四步自我诊断法，通过我们的发作场景、持续的时间、典型的症状，包括那个伴随的表现，普通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初步的判定自己的头晕的类型。
5: 那太好了，
8: 哎，然后能够得到这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5: 嗯，
8: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一个发作的场景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赶紧来判断诱发的原因

0: 就非常严重，
1: 你起不了床，走不了路，因为一旦平衡障碍了，这个病人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平衡，他所以他就自己本能的保护自己，他就不可能去走路，他就不愿意再起床，起床去走路，这样情况，
0: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也是会非常严重的，
1: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核心的一个体感来区分头昏和眩晕。如果只有头沉、发懵、困倦、不清醒，没有这种旋转感，它就是普通的头昏，主要和劳损和作息有关系。如果你感到明显的天旋地转、物体晃动、站立不稳，就是一个真性的眩晕，它多为前庭、颈椎和内耳的问题，需要针对性的来干预。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看伴随症状来排除一些高危的一个风险。单纯性的头昏没有其他的不适，风险就比较低，而头晕伴随这个肩颈的僵硬疼痛，酸痛，多为这个颈椎的问题，
0: 就你明显觉得是颈椎很不舒服，然后再伴随头晕，那这基本上是和颈椎有直接
1: 的
0: 关系。
1: 是的，然后呢，你要头晕要伴耳鸣、耳闷、听力有波动，多为就是内耳性的前庭的问题。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自己耳鸣。
0: 还有耳朵闷闷的那种，
1: 对，闷闷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那你就一定是和、
0: 跟耳朵有关系，
1: 对，内耳前庭问题有关系了、另外呢，就是你要是如果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最应该去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头晕伴随头痛，头痛，我可能会出现，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情况，头晕。然后另外呢，你会觉得麻木，就是肢体的一个麻木无力，突然觉得这个胳膊、这个手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然后你看东西看得很模糊，这就是一个高危的信号。就要必须重视，这个就是我们要除外一些我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
0: 这个很凶险的，
1: 对，脑梗呀、脑出血这样的问题。
0: 是的以上给我们介绍到的是四步自查的这个方法，还是很实用的啊，简单好记，一学就会。那么在自查清楚了之后，大家其实最纠结的就是一个就医问题啊，就是到底什么情况下眩晕头晕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调理，什么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耽误，必须要立马去医院啊，需要这个紧急就医的呢。
1: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三级的精准就医指导，它的分级比较清晰，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掌握，然后就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做到不焦虑不拖沓。另外呢，能够不浪费医疗资源。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居家调理，不需要就医的，它属于一个低风险。我们只是单纯的一个头昏头沉，然后熬夜久坐以后能够加重，休息睡眠以后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低头以后会有一个轻微的头晕，但是仅伴随肩颈的一个不舒服酸痛，没有恶心、走路不稳这样的情况。起身以后有瞬间的一个短暂的发黑和眩晕，几分钟以后它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缓解。偶尔有一次的头晕，它也没有反复的发作，也没有任何不适的后遗症。这类大部分都是功能性的，然后劳损性的一个头晕，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我们坚持日常好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日常保健，然后纠正我们的体态，就可以完全得到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去就诊、就医了。
0: 另外我想多问一下，就这种功能所谓功能性劳损性的头晕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生活的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对吧？作息习惯就是这样，他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那么如果长期是这种功能性的，它会不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器质性的？
1: 有可能的，
0: 有
1: 可能会的。因为我们的一个疲劳，包括我们的姿势的一个不正确，它会激发很多一系列的问题。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功能性的或者一过性的我就不去重视它了，就还是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问题啊。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这是第一集，是低风险的，我们在家里面观察调理就可以了啊。
1: 那么第二集呢，就是我们要建议72小时内要前往康复科来门诊来就诊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周当中，我们头晕的发作次数大于3次，反复的牵延的时间呢超过1周，已经影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了。然后频繁性的这个体力性的眩晕，一次有耳石症，反复的一个翻身起床以后就容易发作，然后长期颈源性的一个头晕，我比如说我现在头晕，然后我过了好长时间，这三四天一直伴随这样症状，一直没有缓解，然后我的肩颈也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有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然后频繁出现这种头昏。另外呢，就是我们这熬夜压力比较大，会反复的出现这种前庭性的一个头晕，走路还会发飘，头晕缓解以后还容易复发，始终都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断根。然后这类问题就是我们康复科的一个核心需要适配的一个病种，它不需要急诊，也不用过度的一个检查，我们就通过专业的一个耳石的复位、颈椎的一个理疗，包括我们前庭康复一个训练，纠正我们的体态，就能够得到彻底的根治。越早干预效果就会越好，避免成为慢性病。然后第三级呢，就是需要立即就诊， 需要急诊来排除的一个

0: 高风险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一个保命的信号，出现任意一条，然后我们就要立即停止居家治疗处理，就要马上要就医。第一个就是头晕伴随剧烈的头痛，然后还有喷射状性的呕吐、恶心不止。然后第二个就是头晕伴单侧的手脚的麻木无力、肢体活动不灵、言语不清、视物模糊，还有复视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眩晕，完全无法缓解，站立和行走严重不稳，频繁的跑偏。然后第四呢是中老年突发头晕，伴随血压的骤升、心慌、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第五个就是头晕伴随意识模糊、浑身无力，几乎觉得我马上就要晕
1: 厥
0: 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对，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要到我们的急诊，我们的急诊门诊，
1: 嗯，
0: 所以首先要优先排除掉你这个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一个高危的问题，排除危重疾病之后，然后再转入康复科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康复理疗。
1: 嗯嗯，有关于它的这个三级是吧？分三级啊，
0: 哎，
1: 一个是低风险的，在家里面自己的调理改善一下就可以，中风险的还是可以到医院去，因为你及时的把这个头晕的症状解决了之后，你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发作了，是吧？
0: 对，对的。
1: 那高风险的刚刚讲到，它是会直接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有的时候啊，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啊。刚刚这个三个分级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解决了大家这个小病瞎焦虑、大病硬扛着这样的难题，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来科学的应对头晕的问题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对于处理头晕的方式可能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这也是导致我们会头晕反复发作的核心的原因。那么会有哪一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它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500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
6: 信
5: 我
6: 的
5: 没
6: 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呢，气温逐渐升高，雨水明显增多，暑热容易扰乱心神，湿气又容易损伤脾胃，心烦困倦、食欲差等问题也是随之而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节呢，我们要养心安神，健脾祛湿，科学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和情志，方能轻松度夏。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遇到过的头晕的情况哈。那说到这个头晕啊，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头晕，有些人是非常严重的眩晕啊。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如果说能够这个迅速缓解啊，并且知道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了，我这个用脑过度了啊，睡眠不是很好啊，久坐不动，如果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啊，生活性的啊导致的这个头晕。那如果说这个出现了症状更加剧烈的眩晕，天旋地转，甚至有些人会伴随这个恶心呕吐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啊，及早的去医院请医生来帮我们诊断，并且来做一个相对应的治疗。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刚刚也讲到了哈，有一些人呢对于这个头晕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那么究竟会有哪一些误区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3: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4: 吃生菜更有营养，
3: 手机辐射会致癌，
5: 晚上吃姜赛砒霜。
6: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把真相说清楚啊。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些哈比较高发的，也是很害人的一些有关于头晕的认知误区啊，逐一的来请医生给我们纠正一下。比如说误区一啊，就有人觉得说只要是这个头晕啊，都可能是颈椎病，可能会自行的就去按摩了，是吧？或者说有这个暴力的正骨，您来给解释一下。
7: 只要是一头晕，他第一的反应就一定是颈椎不好，他就随便呢就会找一家推拿店，我们掰掰脖子呀，正个骨，然后去按个摸，就能够解决这个头晕的问题。而实际上临床上只有30%左右的头晕是颈源性的，你耳石症前庭功能的问题其实占比更高。如果是耳石症引发的这种眩晕，你暴力的转头然后正骨去按摩，会反倒会加重我耳石的这个脱落，然后加剧你的眩晕症状，甚至还会诱发持续性的发作。颈椎不稳、椎间盘蜕变的这个人群，你盲目的去暴力正骨，还会损伤我们的颈椎小关节，加重病情，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些人他这个一旦头晕，刚刚讲到了可能会就是起不来床，是吧？平衡感就差了。他觉得哎，我一旦这个头晕我就卧床不动啊，这个越晕越躺、啊、索性就不起来了。
7: 对，
0: 这是不是也不对？
7: 对，他这个也不对，因为头晕发作以后，他主要是因为他害怕这种活动，他一活动他反倒害怕去加重这种症状，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但是对于这种前庭的紊乱、耳石症的一个恢复期，颈源性 头晕的这种患者来说，如果长期的制动我起床，就会让前庭的功能适应性降低，然后我们的颈部的肌肉僵硬啊，粘连啊，血液循环就更差，形成越不动越晕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把急性头晕硬生生会拖成这种慢性反复发作的这个头晕。
8: 嗯，所以还是要适当的起来动一动，是吧，
7: 尤其在急性期你可能不动，但是慢慢你觉得好一些了，我们该活动还是要活动的。
8: 是的，还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有人觉得说头晕就是血压的问题，因为有些人的确这个血压高的话他也会出现头晕的情况，是吧，
7: 是的，
8: 他会觉得啊，我就是再加上本来他可能就血压就高啊，
7: 对，是
8: 啊，那我就是可能是血压的问题啊，会盲目的吃一些药物，或者说是胡乱的来进补，这是也不对的，是吗？
7: 对的，像高血压它是确实会引起头晕，但是低血压它也会呀。
8: 对，
7: 是吧，然后我们低血糖也会，贫血呀，包括劳累呀，前庭问题它同样都是会头晕的。那很多人他又不监测自己的血压，然后头晕继续乱吃这个降压药，本身这个血压偏低的人群你服药以后，你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就进一步的不足，反倒会加重这种头晕、心慌、乏力，甚至会出现晕厥。还有一些人他会常年的就是吃一些滋补品呀，补气血，不对症的进补，反倒是对身体是无效的，然后还会加重身体的一个负担。
8: 还有些人觉得这个头晕的症状缓解，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有一些这个头晕它其实过一段时间就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那觉得症状缓解了就停止干预了，也不会再去想到去做一个后续的调理或者系统的调理。
7: 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人其实他这个头晕他虽然说是休息了一晚上睡一觉他是好转了，其实头晕它是对我们身体就是发出来一种预警的一个信号，它代表你的这个体态啊、作息，包括我们的前庭功能，我们的颈椎状态已经出现了异常，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纠正根源问题，然后后续一定还会反复的发作，久而久之会出现持续性的一个头昏，平衡变差，走路发飘，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8: 是的，以上说到了这些误区啊，真的生活当中哈还是会有不少人中招的哈。那日常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科学的规避正确的处理头晕的情况呢？
7: 现在我给大家分享几条，我们坚持就科学规避这些规避原则，然后适配基本上适配所有的人群。首先第一呢，我们要先自查，然后后处理，不盲目的去按摩，然后吃偏方药，根据发作的场景进行对症的判断。第二个就是眩晕急性期的一个短暂休息，缓解以后适度的进行温和的活动，拒绝长期卧床。第三是颈椎问题，只做温和的放松，去正规的康复医院或者是康复理疗，然后不要去暴力的去正骨。然后第四呢，就是频繁发作，症状异常要及时评估，不拖延，不硬扛，精准就医，对症治疗。
8: 那明白了啊，这个自查就医和这个误区，那么相信大家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实操的方法啊，有没有居家就能做的安全没有副作用，既能够预防啊又能够改善反复头晕的康复方法呢？
7: 是有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带来了一套就是康复科我们专属的居家头晕康复的全套方案。它包括我们日常的保健预防要点，还有一些专项的康复的锻炼动作，它零门槛，然后老少皆宜，每天10分钟，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的颈部的循环，稳定我们的前庭功能，杜绝反复的头昏，然后适合我们就是日常的一个调理。
8: 具体该怎么做呢？
7: 首先我们第一个，首先就严格要控制我们的低头的一个时长啊，我们连续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或者说每30分钟你必须要抬头来活动1到2分钟。
8: 但说实话挺难的，
7: 对，
8: 专注工作了之后你可能一抬眼啊，一个小时过去，但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个闹钟。
7: 对，是这样子的，
8: 对吧，闹钟一响，我赶紧我起来接个水，或者说我去上个厕所啊，晃一晃，然后再坐下来会好很多。
7: 对，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长期低头其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颈源性头晕的一个比较他的头号诱因。然后会导致我们的颈部的一个肌肉的痉挛呀，椎动脉的受压，包括我们脑部的一个供血不足。我们定期去抬头放松，不仅有效，而且省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规范的作息，杜绝慢性的一个疲劳。我们就是要说到我们长期熬夜了，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熬夜确实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前庭的平衡的调节功能，导致我们前庭比较敏感，头昏沉，平衡失调。所以这个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 尤其是要避免这个昼夜颠倒过度的一个劳累、
8: 嗯、
7: 还有另外就是长期的焦虑，来稳定我们的神经和前庭功能，从根源上来减少功能性的一个头昏。
8: 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
7: 是非常很重要啊、嗯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坚持慢三秒的原则、
8: 哦、
7: 避免快速的体位变化。
8: 这是什么意思呢？
7: 啊，就是我们躺着我们要起来，我们起来我们数一二三再慢慢起身、
8: 嗯、
7: 不要我们猛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嗯、啊，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突发我们的眩晕。
8: 嗯
7: 对，然后包括我们坐起站立，然后低头抬头也不要猛抬头啊，猛的坐起来，猛的翻身，猛的转头啊，这些都不允许的。
8: 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说有些人都是年纪大了之后就这样了、
7: 嗯、
8: 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比如说我把这手机放在地上啊、
7: 嗯、
8: 然后我站起来我要跳个舞、
7: 嗯、
8: 或者我摆个什么 pose、嗯、然后就发现哇再一次站起来就天旋地转了。
7: 对，
8: 是吧？
7: 是这样子的、
8: 啊、就慢一点站起来。
7: 对对，一定是慢，
8: 不要迅速的
7: 啊对，包括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要啊先把身子起来之后，然后慢慢把腿放下，再慢慢起来，这样
8: 嗯，
7: 这样的一个
8: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也很重要、啊、
7: 哎，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做好这个颈部的保暖，冬天的时候要戴个围巾呀、啊
8: 嗯、
7: 这样子保护一下我们的颈部。然后另外呢就是空调换季的时候，空调房里然后我们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8: 对，
7: 直吹我们的颈部，这样会导致我们这个循环变差，肌肉僵硬，也容易诱发这种头昏颈僵的情况。
8: 嗯，像有的时候如果说是这个颈部受凉了的话、
7: 嗯、
8: 我们可以就是热敷一下，
7: 可以的，
8: 让它放松一下颈部的肌肉、
7: 哎、对，可以的，
8: 这个也能够缓解啊。
7: 是的，嗯
8: 嗯。接下来来教我们一些这个核心居家的康复动作吧、
7: 啊、
8: 我觉得这个康复训练也很重要、
7: 哎、
8: 是吧？
7: 是的，
8: 它就是专门来改善我们各类头晕的问题、
7: 哎、
8: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啊。好嘞，首先呢我们是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就要说叫做这个双侧的颈部的拉伸的一个放松。首先我们要坐直或者是站直啊，双肩自然下沉放松啊，头部缓慢的偏向左侧啊，我们感觉到右侧的颈部有个轻柔的拉扯感啊，保持大概15秒左右，然后再缓慢的回正，
8: 嗯，
7: 然后再变向右侧，然后保持15秒。这个全程的这个动作要轻柔，不发力，不掰扯，不甩头，要慢啊，
8: 还挺舒服的。你刚刚在说的时候，
7: 哎、
8: 我就一边在做了，
7: 对，
8: 真的很舒服啊。
7: 是这样的，然后左右各一次，然后一组，然后每天做上3组。这个呢，这个动作它可以有效的放松我们紧张的胸锁乳突肌，包括斜方肌啊，疏通我们颈部的血液的循环，改善脑部的供血，快速缓解低头以后导致的头昏脑胀。嗯，
8: 而且我建议大家在做刚刚讲到的这个颈部放这个拉伸放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深呼吸、
7: 嗯、啊，对，配合我们呼吸，
8: 呼吸一定要缓慢，因为你如果急促的话，其实也是会导致肌肉僵硬的、啊、
7: 哎，对，是这样子的。
8: 好、
7: 嗯，
8: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7: 第二动作是快速的水平转头训练，
8: 快速。
7: 啊嗯啊，慢速
8: 不是快速的话可能不晕都会给转晕了。
7: 不可以不可以，是
8: 慢
7: 速啊，慢
8: 速
7: 的慢速的啊，
8: 嗯嗯，
7: 嘴瓢了。然后这个身体要坐直啊，腰背挺直，
8: 嗯
7: 啊，肩膀固定不动，
8: 嗯，
7: 头部缓慢左右水平转动，转动的幅度适中，也是就是速度越慢越好，
8: 就你自己觉得、
7: 嗯、
8: 哎我不晕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7: 对, 对, 对、
8: 嗯、
7: 最大幅度就是不用去追求它的那个最大的幅度，不用啊、
8: 嗯、
7: 左右转动10次为一组啊，每天3组，长期练习可以提升我们前庭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改善转头和行走时的一种漂浮感、头晕感，然后能够预防前庭紊乱复发，这样。
8: 嗯
7: 然后还有呢，我们第三个动作就是靠墙收下颌矫正，我们的后背后脑勺完全的紧贴墙面，双肩下沉放松啊，轻轻向内收下巴，
8: 会有双下巴出来
7: 啊，会的
8: 但就是你做到双下巴，那说明你这个姿势做标准
7: 了，做、哎、对
8: 了，
7: 标准了、
8: 嗯、
7: 是的。
8: 嗯
7: 感觉后颈有拉伸有收紧，然后颈椎归位，保持20秒啊，休息10秒，然后再重复5次这个、
8: 嗯、
7: 啊，这个动作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探头低头，我们的圆肩驼背的一些不良的体态，纠正我们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从根源上来解决颈椎卡压啊、压迫导致的一个反复的头晕。
8: 嗯
7: 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静态的站立平衡训练，我们双脚并拢站立，双眼平视前方，身体放松，核心收紧啊，保持身体稳定站立30秒 刚开始来学的这些我们只要站稳就行了。如果适应以后呢，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可以尝试单脚站立，然后每天两组。它
8: 这个不要闭眼睛吗？
7: 啊，不需要，
8: 张着就，因为闭着真的很容易。
7: 哎，双眼皮是前方就可以
8: 没法保持平衡
7: 啊、
8: 嗯。
7: 对对，没法没法、啊、
8: 可以。
7: 然后它是专门强化我们的身体的平衡的感知能力，改善我们前庭功能紊乱引起来的这个走路不稳啊、头晕发飘啊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降低我们发作的一个概率。
8: 我觉得这些动作真的很简单易学，就刚刚武医生在说的时候，我就有在跟着练习了，实用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真的明显觉得这个肩颈部放松了不少、啊、
7: 是的，
8: 很舒服。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关键的一些注意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7: 啊，有的，主要是要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个就是你出现这种急性的剧烈的眩晕、恶心、呕吐发作的时候，你要立即停止所有的锻炼，来卧床短暂休息，千万不要去强行的去练习。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动作的核心就是慢、柔、稳啊，禁止快速的甩头、暴力的转头，然后避免诱发不适。第三个就是确诊耳石症的患者要先到我们康复科门诊完成专业的我们的复位治疗，症状缓解以后再用这套动作去巩固预防复发，不要自行的锻炼复位，这样
8: 是的、也是非常感谢武医生给我们带来全方位细致的科普哈、啊，可以说真的是干货满满、就是大家掌握到了这个头晕的分类的病因啊，还有居家自查诊断啊，分级就医标准，以及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规避，还有全套的居家康复保健的方法啊，内容很全面。最后我也知道这个武医生有给大家做了一个核心的总结是吧、来送上您的健康叮嘱。
7: 好的，最后给大家总结了四点核心，希望大家能够牢记于心。第一个呢是头晕绝非小事，要分头昏和眩晕两类，对症自查，精准的去判断，不盲目的焦虑，不忽视硬扛。第二个是严重的避开，严格要避开我们乱按摩，乱正骨，乱吃药啊，久卧位，久卧床，然后不调理四大误区，科学应对头晕。第三个呢，就是分清就医的等级，高危信号应当立即去急诊就医，反复的头晕，及时到我们康复科门诊来干预，小病我们早调，大病要早治。第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是因为体态差、作息乱、前厅不稳导致的，坚持日常的保健和康复锻炼就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发作，实现一个长期的康复，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守护健康，远离头昏的困扰。
8: 是的，也是希望各位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啊，能够学以致用哈，规范的来进行调理，远离反复头晕，守护自己的健康。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500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武医生，谢谢您
7: 啊，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8: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4: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9: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身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五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三，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四，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五，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后天多云转阴，气温是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及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白洋湖服务区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以及 S48 沪宜高速苏州段往无锡方向香城石牌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根据了解，鉴于无目的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开辟海上游新赛道旨在填补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休闲选择。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已经准备就绪，将于明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根据了解，首航载客率将控制在80%，以保障最佳游玩体验。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这样的消息登上热搜。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介绍，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时命名为槐石，取自槐枝与石霞各一个字。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之后推向市场。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 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2: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2: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2: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灯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已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想的 OK， 只要
1: 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们的午后。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呢，气温逐渐升高，雨水明显增多，暑热容易扰乱心神，湿气又容易损伤脾胃，心烦困倦、食欲差等问题也是随之而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节呢，我们要养心安神，健脾祛湿，科学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和情志，方能轻松度夏。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二十九到三十度。
5: 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声音，这种声音是不能调或者关闭的，防止司机在打完转向灯后由于各种原因忘记关闭，从而误导后车，带来安全隐患。

0: 动方向盘，方向盘下面发出咔咔的声音，就是这个机构发出来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变道等情况下必须提前三秒钟开启转向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三次就实施转向行为，这个是属于违章驾驶的。此外，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功能，在行车中如果没有开启转向灯就变道，汽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
1: I got you, bab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空
1: 事故时啊，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梁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安全，适可而止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由主梁吸能盒连接汽车的安装板组成。那其中呢，前防撞钢梁用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散热器等重要部件。当汽车前部发生碰撞时，防撞钢梁首先承受撞击力，变形吸收部分能量，然后吸能盒溃缩吸能，再吸收部分的碰撞能量，最后剩余的碰撞能量传导至后方的连接部位上，让纵梁和乘员舱来承受。所以前防撞钢梁最重要的作用是变形吸能，传递碰撞能量。如果前防撞钢梁过于坚硬的话，在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呢，碰撞能量没有得到吸收，就会全部传递到两侧的纵梁上去，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伤害到车身了。所以防撞钢梁的强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太软太硬都不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师资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上岛2公里附近，有车辆货物散落，占用第二、第三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至苏南售房机场，雾区至苏南售房机场。
2: 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此次试运行江段是位于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依据航道水深条件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船走浅水航道，对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根据了解，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条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可以提前选择合适的航线。根据介绍，复式航路在试运行江段预计每天可分流200多艘船舶到浅水航道行驶，在提升通航效率同时，降低航运物流成本，也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航行环境。再来看到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决定今年起在现代服务业、健康照护、社会管理等领域试点开展全省统一评价工作，以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统一性、通用性和社会公信力。首批试点目录涉及11家机构、18个职业工种，由江苏省人社厅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包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职业培训师、保卫管理员等多个紧贴市场需求的职业工种，并建立首批统一评价机构和职业工种目录向社会公布。
4: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正在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以于一旦，
3: 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
9: 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希望各位都有下班的好心情。我是路飞的好心情，我是路飞。下班路上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感受如何呢？是不是欢呼雀跃，欢欣鼓舞？但同时啊，本周末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啊，这个周末之前的晚上，真快乐啊！再快乐，大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无论在什么样的路段上行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啊，首先保持镇定，稳驾慢行。那么今天呢，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路上的车流啊，稍微的多了一些些啊。但是今天由于少哥不在嘛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通过监控大屏来和大家看一下各个路口的具体的通行情况。那么根据经验来看哈，你像一些这个京港大道啊，这个高架上啊，肯定是到了一些特殊的时间点，流量不会小到哪儿去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些路段上行驶的时候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由西往东啊，由东往西方向啊，这个太阳光啊，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注意安全。在本周末啊，咱们由于高考嘛，市区的部分路段有临时交通管制的信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管制时间，我们高考三天是6月7、8、9，也就是周日、周一和周二这三天的时间啊。那么管制的时间段，也就是这三天的考试时间段，6月7号6月7号上午7点半到6点15，6月8号呢，上午的7点半到11点15分，下午1点半到6点，6月9号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7点，古城路的桃花坞路路口到花山湾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学生送考车辆除外啊。那么也是请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的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啊。如果违反的话呢，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来进行处罚，大家注意一下。同时啊，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和高考有关的啊，这个虽然说我们很多人不高考，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吧，你的同事，你周围周边肯定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些考生啊。你像我们就是，我们同事就有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啊，你看看我们同事孩子都高考了啊，范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这几天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登上了热搜，我们就准备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是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啊，这个事情登上了热搜。网友表示，哎呀，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啊。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容易积食，有可能会影响考场的发挥啊。那么除了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呢也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啊，有哪些这个禁忌啊，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吃饭怎么
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饮食禁忌啊啊，吃饭怎么，你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需要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呢也和这个有关系，咱们聊聊当年吧。啊，没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忆往昔了啊。当年您这个选了什么专业呀？如果现在让你重新选，你还会选那个专业吗？欢迎各位来路飞的朋友圈来留言互动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如果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来自于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希望各位下班好心情，我是路飞。今天是周五，周五的下班路，不知道各位回家路上是否顺畅呢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一下今天的嗨聊互动。您当年选了什么专业？如果说再选一次的话，您还是否会选择那个专业呢？我肯定不会哟。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前段时间我这个专业啊，也曾经在风口浪尖，是吧？我们这个学

广播，我们少哥来给我们回复了啊。少哥说，我当年是电子商务，再选还是会选这个专业，因为还能碰到我的室友。你看，兄弟情谊，这点我就没想到啊。那你这么说的，我还是不选。但有些人大学室友呢，真的关系特别好啊，这么多年下来啊，可能就是，哎呀，非常非常要好的兄弟姐妹啊。你说这个大学分寝室的人也很神奇，那怎么就那么巧就能把，哎，这人分在一起呢？可能是冥冥之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考之前啊，一些这个小注意的小 tips 啊，注意事项。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网友就在讨论高考前不要吃榴莲这个事儿啊。那么这个也确实有可能因为榴莲呢，这个吃了以后啊，就比较甜嘛啊，晕碳这个什么血糖升高了，容易犯困啊，影响发挥。那么高考临近了，那么各位考生的饮食搭配呢，也直接影响了身体状态啊，不是。也不只是不吃榴莲，那还有一些饮食禁忌也要注意啊。首先呢，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吃过的新食物啊，以前就从来没吃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某种没见过的什么海鲜啊，哎，高考之前大补一发啊，我们吃啊，哎，尽量不要尝试，你也不知道你吃了以后有没有可能会过敏啊。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去青岛日照旅游，同行人中，哎呀，我这海鲜没吃过，哐哐吃，晚上以后啊，就厕所里出不来了。还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这个尽量不吃隔夜的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这个我相信各位家长已经准备好了哈。还有啊，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什么补脑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的补品啊，部分的滋补成分可能会造成神经兴奋啊，兴奋多了失眠啊，多梦啊，就影响状态啊。还有啊，这个饮用一些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品呢，虽然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呢，过量饮用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啊等等，这影响临场发挥啊，甚至也可能会影响后续睡眠。所以最好的就是平时怎么来还怎么来，就跟平常一样啊，平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日、周一、周二，就心态也放平嘛，对不对啊？我们也是参加过高考的人啊，何止，我都参加过两回啊，很有经验，很有经验。第一年高考的时候，真的啥都不怕，一点都不在乎，心态特别好，因为我知道我肯定啥也不行了啊，破罐子破摔。第二年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心理压力明显上来了，因为这个这身后有很多的期许啊，背负了很多的这个责任吧啊。当时这个在我印象很深啊，就考这个文科综合，我们那个时候写很多字，出来的时候手都在抖，实在是写的，哎呀，太紧张了，是吧？好，那么各位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天啊。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来分享啊。那么如果说您这个有空的话，可以和我们聊聊天的话，也可以聊一聊当年选的什么专业啊。那如果重来一遍，你还会再选那个专业吗？这是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啊。最后了，坚持到底，孩子们。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呢，气温逐渐升高，雨水明显增多，暑热容易扰乱心神，湿气又容易损伤脾胃，心烦困倦、食欲差等问题也是随之而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节呢，我们要养心安神，健脾祛湿，科学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和情志，方能轻松度夏。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3: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希望各位下班都有好心情，我是路飞。那么今天是周五，今天的下班路可能会有些难走啊，但是今天因为没有办法在交通大屏前看啊，所以呢这个也只能猜测一下，但是我也是希望大家啊回家的路上都能平安，都能顺利啊。今天我们还聊互动，来聊一聊高考吧，因为马上呢就要到高考了，每年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们都会聊聊类似的话题啊，因为每到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都开始去关注这件事情啊，毕竟我们离开了那段岁月，但谁不喜欢回忆曾经呢，到年纪了都爱回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你当年选了什么专业，跟现在的工作就是如果说您再选一次还会选那个专业吗？我们当年选专业真的没有什么信息启示。我印象中我爸给了我一本书，很厚，就是院校的专业啊有哪些是表格式的啊，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简介，那这个专业的就业方向是什么什么。哎，我当时看呀，有一个这个广播电视新闻学啊，就业方向当导演。哎呀，我是当导演。虽然我没考这个电影专业哈，但是也能当导演哈，结果就跟新闻学还不太一样哈。你看看啊，当然了，我这个后来我在我们专业，我觉得也还是很收获很多的。因为像我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啊，也能见识很多很多的人和事情。所以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好处嘛啊。那么各位现在这个当年选择的是什么专业呢啊？也有朋友就说了，当年选择这个专业，现在还会选择，因为如果不选择的话，就遇不到这个最好的哥们儿，因为大学时候的好哥们儿嘛。你看看啊，这也是一个角度吧啊。但是你有可能换了专业了，你还能遇到你的好哥们儿不是吗？这世界是个圆圈。那么此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啊关于这个高考前的一些这个考点，这个不是考点啊，这个注意事项啊，一些刚刚我们也说了啊，在网上大家都在讨论吃榴莲这事儿啊，建议不要吃，因为榴莲热量高啊，有可能吃了犯困啊，容易积食。那么专家也说了啊，在这个考前呢，尽量不要吃一些以前没吃过的东西啊，生冷的隔夜饭菜呀，这些呢就尽量不要再碰了啊。那么怎么吃才科学呢？那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量建议2两米饭，不是两碗米饭啊，两碗米饭不止2两啊。家长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掺一些玉米啊、山药啊这些杂粮啊，依靠这个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犯困走神啊。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肉类呢，多选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一些清蒸啊、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饪啊，减少肥肉、油炸食物啊，重油红烧菜啊，这些啊，由于油腻的饭菜呢会加重胃肠消化压力，血液集中于肠道呢，这脑部供血就减少了，容易出现反应变慢的一些问题啊。适当的摄入一些蔬菜，比如说绿叶蔬菜啊、西兰花啊、冬瓜、番茄啊，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上火的问题。晚饭呢八分饱啊，晚餐口味呢清淡一些，考生睡前一小时就别再吃东西了啊，减轻夜间肠胃的消化负担。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也注意，各位车友们啊，咱们这个镇江啊各个考点周边都有交通管制的信息啊，有些道路是这个交通管制的啊，那么大家呢一路过的话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过好在呢我看了一下啊，大部分都不会和大家这个上下班那些主要忙碌的道路冲突啊，而且呢第一天7号是一个周日，可能相对好一些。那么大家也注意在这个英语考试期间啊，如果您路过考点周围的话呢，尽量不要鸣笛啊，不要鸣笛。
除了市区的这个三个考点之外呢，咱们镇江啊，还有这个丹徒的大岗中学，周边也是有交通管制信息的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但是如果说您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天啊，聊一聊这个，选专业的事儿，当年都选了这什么专业啊？如果说现在再选的话，您还会再选那个专业吗？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彭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打开收音机，
0: 按下播放键，
8: 掌握方向，
0: 为爱导航。
9: 前方路口左，
8: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8: 一路畅行，
0: 少不了你。
1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希望各位下班都有好心情，我是路飞。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啊。再次提醒各位车友们，在7号、8号、9号这3天呢，镇江市区考点啊，3个考点周边都有道路交通管制的信息，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么除了市区啊，周边的啊，你像这个咱们丹徒的大港中学周边也是有交通管制信息的啊，同样也是7号、8号、9号3天啊。6月7号呢是上午的7点半到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啊，8号是上午的7点半到11点15分，下午1点半到6点啊，9号呢是上午7点到下午的7点15分。那么管制措施是这样的，对江苏省大港中学南门的龙山路和北门的驸马街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名号啊也不行啊，学生送考车辆除外。对于瑞山路、金谷路等部分路段实施机动车管控分流。6月8号1点到5点下午1点到5点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对环绕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周边的龙山路、金谷路、驸马街和瑞山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和鸣号啊，也是请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啊。那么这几天这个除了这个关心大家比较关心道路之外呢，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天气的变化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蛮热的啊，最高温度31度啊，但是这几天呢会有一个温度的下降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天气凉爽嘛，总不会总比燥热要强啊。明天呢19到29度，那星期六啊是一个晴天，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基本上就是多云和晴天啊，没有什么雨，在周日周一周二都有一个小幅度的温度的下降，哎，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舒适啊。6月7号周日19到28度，周一17到25度，周二是16到26度，温差不算小啊，这个早晚呢可能还是如果穿短袖稍微有点凉啊，那么大家要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佩戴这个添加一些衣服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薄薄的防晒服啊或者小外套就够了啊。这几天呢也确实啊，刚刚我们很多朋友还在说呢，说第一波开空调的人啊，慢慢的已经有一部分开始生病感冒了啊，也确实啊，这个前几天温度比较高，温度最高的时候呢就很热嘛，那大家就开了空调了，这空调呢有些家庭呢一整个冬天也没怎么开过，突然一开啊，说不定里面还有一些灰尘呐 啊细菌什么的啊，那么大家呢也要把它稍微的清洗一下再使用。同时呢这个这个也要注意啊，不要贪凉啊，虽然说现在很热，但是真的还离七月流火还是有点距离的，这个出门这在外可能晒太阳的时候很热，回家里也不一定啊，那如果说这一直在空调屋里待着的话很有可能会受凉啊，一定要注意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高考的专业，也有朋友来跟我们说说，哎，不会了不会了，当年这个很后悔选那个专业啊，现在做的事情也和这个专业没有关系啊，不过现在觉得过得也蛮不错的啊，当年如果我选了和自己现在这个工作差不多的专业，嗯，也有可能会错过现在的生活，嗯，倒也是啊，这个不好说啊。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注意安全，行车在路上啊。今天呢不知道路况如何，因为没有办法在指挥控制中心的大屏上来和大家看一看啊。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如果说您最近有一些消费啊，但是资金周转不过来了啊，您可以考虑一下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产品随心置贷和中银易贷，适配多元消费场景，随心置贷呢面向优质客群，额度最高是50万，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是3%起，支持先息后本或者是等额本息还款，适合装修、购车这样一些大额的消费啊。中银易贷呢是纯线上产品，额度最高是30万元，期限最长1年，年化利率为3.1%，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日常的周转需求。这两款产品一直到年底都享受财政贴息，贷款用于日常消费用途，可以享受年化贴息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50%。客户累计贴息上限3000元，贴息直接抵扣利息，全程可以线上办理，在提款时签署贴息协议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啊，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各位如果有需求，可以去中国银行各网点进行了解和咨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考前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确实有很多网友在说这个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啊，因为说榴莲热量高啊，引起血糖升高啊，容易犯困啊，那么专家也说了啊，这个在考前呢咱们尽量呢保持和平时差不多的饮食啊，不仅仅是这个榴莲啊，也不要尝试以前没吃过的有些生冷的食物啊，这几天尽量就别吃了啊，也不是特别热哈，就这样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保健品、滋补汤药啊、安神类的这个补品啊，建议不要自行服用啊，不要引发这个失眠多梦啊，或者是过度兴奋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状态啊，包括什么浓咖啡啊、功能饮料之类的啊，都是如此，平常心就像平常一样啊。好，那么稍后呢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们稍后再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

0: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希望各位下班都有好心情。今天是周五啊，一个快乐的下班路。那么这个周末呢，不要乱跑了啊，因为周末星期天开始呢就是高考了。那么在镇江市区各个考点周边都有交通管制，同时呢在这个英语考试期间啊，也有一些禁止车辆鸣笛的情况。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也说了市区的一些路段和路口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啊，因为这个丹阳金融扬中也是有考点的啊，我们先来

来看一下丹阳高级中学考点，这边呢周围的交通管制时间同样是7号8号9号啊，但是管制的时间段和市区有所不同。这边呢7号是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6点。8号呢也是上午8点到11点，下午是2点到5点半啊。9号是上午的7点半到中午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半。管制路段啊，这个是丹阳高级中学考点周边新民西路化苑路至谷口街，化苑路公园路化苑路路口至谷口街路口限制机动车通行，禁止鸣号。6月8号下午2点45到3点30分英语听力测试期间，新民西路啊谷口街至化苑路路段，公园路谷口街至化苑路路段，还有化苑路新民路至公园路路段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哎，你看这个和市区的是不太一样的啊。还有吕书乡中学考点管制时间呢，七号是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七号啊，8号呢是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半。9号呢是上午7点半到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半。管制路段是学校南侧的恒星路这个封闭啊，机动车辆禁止通行，东侧的求真路，西侧创业路恒星路至田园路路段，还有北侧的田园路是限制机动车通行，禁止鸣号。同样6月8号下午的2点45至3点半啊，英语听力测试期间，田园路创业路至求真路路段，求真路啊这个田园路至恒星路路段，还有恒星路的创业路至求真路路段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两个考点啊，这个马向伯高级中学考点啊，七号呢也是上午的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八号呢是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九号是一样啊，上午的七点半到十二点半，下午的一点半到六点半。管制路段，学校西侧的曲阿路啊，南侧的迎春路啊，还有就这两段是封闭的啊，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学校北侧兰陵路限制机动车辆通行，禁止鸣号。6月8号下午的2点45至3点半英语听力测试期间，学校西侧曲阿路，学校北侧兰陵路，学校南侧的迎春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正则高级中学考点啊，七号呢是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八号是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九号上午七点半到十二点半，下午一点半到六点半。啊，管制路段，学校东侧围墙外的锦湖新村南区社区道路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正则高级中学东侧练湖路，南侧湖头路，西侧的单信路限制机动车通行，禁止鸣号。湖头路汽修厂门口至西二环路入口处，长乐路路口限制机动车通行。6月8号下午2点45到3点半英语听力测试期间，学校大门口的湖头路啊，还有学校西侧的单信路，学校东侧的练湖路，学校北侧的锦湖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嗨聊互动啊，聊的是关于也是高考嘛，当年您这个报了那个专业啊，您如果再来选的话还会选吗？刚刚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在这个考前饮食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大家尽可能保持平常心，和平时差不多，不要去尝试一些没吃过的啊，保健补品、滋补汤药等等等等啊，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啊。关于如何缓解焦虑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方法的。很多考生在备考期间都会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涣散等一些反应啊，毕竟这也是怎么说呢，是一件大事儿啊。海南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康延海推荐三步法，叫接纳命名重构。第一步，你坦然的接纳焦虑，面对大考那紧张是正常的，谁这个遇到这种事儿不紧张呢啊，家长也紧张啊，紧张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一个正常反应。那第二步呢，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表达，比如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
这样能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程度，它具象了啊，集中在某一点。第三步，进行认知重构，将考砸了怎么办啊，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人生是一场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来定义。当紧张导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等症状的时候呢，专家也介绍了有几种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帮助考生迅速的平复情绪。运用478呼吸法，这个方法操作很便捷，在考场上也能使用。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重复3轮，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尽快的帮您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然后呢，逐渐的练习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从脚趾到面部逐个放松全身的肌肉群，身体松弛之后呢，心情也会随之平稳一些。打破睡眠执念啊，对于考前失眠啊，这专家特别提醒啊，务必摒弃说我考前必须睡够8小时这样的想法。如果躺下来30分钟仍然没有入睡啊，这个可以听一段放松的轻音乐啊，听点白噪音什么的啊。因为你如果越觉得哎呀完了我没睡够，那你可能就越睡不着了啊。当然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只是考生啊，对于很多想太多而失眠的人啊，同样受用。啊，那么也希望各位考生能用得上啊，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满意的理想的成绩。这是来自南征北战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必放曲目《我的天空》。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
9: 是
3: 我
9: 的
3: 没
9: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好，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希望各位下班都有好心情。我是路飞，今天节目接近尾声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高考考前啊一些这个注意的地方。虽然说我们已经不高考很久了，但是说明我们说不定我们身边。

镇江市区，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镇江市区，然后丹徒大港中学、丹阳啊几个考点的管制信息。那么还有三个考点在镇江市域范围内啊，扬中和句容的，我们来看一看扬中高级中学考点。管制时间6号是哦，这个和那边又不一样了啊，是7:20到11:40，下午呢是1:20到5:30。啊，8号是7:20到10:30，下午是1:20到5:20，在9号是7:00到6:30。管制路段：新阳南路、迎宾大道路口至滨江大道路口啊，南江路、迎江大道路口至上雅苑南门，新澳路、南江路到新阳南路啊，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新阳南路啊，禁止放机动车。迎宾大道、滨江大道、三沙路、迎江大道禁止机动车鸣号。句容呢有两个考点啊，句容高级中学考点，7号是上午8:15到11:45，下午2:15到5:35。6月8号呢是上午8:15到10:30，下午2:15到5:15。各位周末愉快，也希望各位考生都能够考一个理想的成绩。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畅行，我们下周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呢，气温逐渐升高，雨水明显增多，暑热容易扰乱心神，湿气又容易损伤脾胃，心烦困倦、食欲差等问题也是随之而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节呢，我们要养心安神，健脾祛湿，科学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和情志，方能轻松度夏。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 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对象，他们也是无数歌曲的。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带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生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啊。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首小镇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首小镇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娘惆怅的阿楚姑

0: understand.
1: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

题啊。那同一首歌呢，啊，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易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导航。
1: 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2: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3: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就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下来听到的这首

2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0: 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在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个 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女孩，然后有一天郑钧就跟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的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
1: 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
0: 其实很多事情。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他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刻画出了直白的歌曲形象。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火爆荧屏的新锐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片中的插曲。这首歌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绝对是过耳难忘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啊，又是一首民谣的歌了，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民谣的歌了，来。

赵雷的《南方姑娘》并不能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有一种老歌的韵味。民谣呢，本来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近些年呢，民谣歌曲也是有点被过度消费了啊。但是无论是成都还是南方姑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但是又不至于太过朴实，失去了民谣的梦幻。赵雷口中的南方姑娘，不一定就是某位姑娘，或者是南方的姑娘们，而是身为北方人的她，对于南方美好的幻想，或者说一个人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也许姑娘一词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女生们，还有很多和女生们相似的东西，比如说美丽动人、热情，又或者是冷艳高雅，或者是亲切，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歌曲里面找得到。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呢，气温逐渐升高，雨水明显增多，暑热容易扰乱心神，湿气又容易损伤脾胃，心烦困倦、食欲差等问题也是随之而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节呢，我们要养心安神，健脾祛湿，科学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和情志，方能轻松度夏。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放学啦，
5: 渴望飞翔，
6: 追逐梦想，
7: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5: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8: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9: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1: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10: 最近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拉开帷幕，数百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齐聚赛场，开展了一场关于速度、智慧与创新的较量。除了传统的遥控竞赛，本次比赛共有小马号橡筋动力车、幻影 F1 三项全能赛车、开拓者太阳能动力车等19个项目。参赛选手王佳琪：
12: 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不仅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还能让我在比赛中锻炼心态，保持平稳。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10: 本次竞赛由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通过这种动手加动脑的竞技过程，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机械运动、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更培养他们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市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田春柳：
13: 真正实现以赛助教、以赛助学，本次比赛我们将要选出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代表镇江市组队参加江苏省及全国的家有未来 车辆模型总决赛。
1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相信很多同学都喜欢美丽的大海，辽阔的海面一望无际，蓝蓝的海水搭配洁白的浪花，非常的治愈好看。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为什么我们平时接的自来水、河水、雨水都是透明无色的，而大海是漂亮的蔚蓝色呢？同学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4: 天空因为是蓝的，所以它会照映在水面上，然后就有可能就变成蓝的了吧。
14: 因为天空倒映在海，
15: 因为天空是蓝色的，映成了大海也是蓝色的。
16: 因为天空是蓝色的。
17: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7: 为什么？告诉我吧。
10: 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呢？先告诉大家一个小真相，大海的水呀，本身是透明的，根本没有蓝色。而真正让大海变成蓝色的魔法，是来自天上的太阳光。大家可不要以为阳光是白色的，在阳光里藏着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隐藏的彩虹。不同的颜色的光本领不一样，红色、橙色、黄色，它们的光特别胆小，照进海水里很快就会被海水吸收藏起来，看不见踪影。但是蓝色、紫色的光就非常厉害了，穿透力超强，不会被海水吃掉。当阳光照进深海，蓝色的光会不断地被海水反射回荡，最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眼里。所以呀，我们抬头望去，整片大海就变成了漂亮的蓝色。这也可以解释很多的小疑惑，比如海边浅浅的海水看起来清清浅浅，颜色很淡，是因为水太浅，反射的蓝光很少。而深海区域海水很深，蓝色就越浓郁越漂亮。简单的来说，不是大海本来是蓝色，而是大海留住了阳光里的蓝色。这么一想，是不是很神奇呀？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学过很多描绘春天美景、田园风光的古诗，温柔又治愈。但是呀，在古诗词当中也藏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悲欢。在古代，战乱会让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无数人常年漂泊在外，思念故乡。而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千古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是杜甫一生当中最欢快、最激动的一首诗，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短短八句诗，写尽了漂泊之人重获希望、即将归乡的狂喜心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饱含家国深情的古诗吧。
18: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十一班的邹允。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见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怀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读完这首诗，我的心情也跟着一下子变得特别激动，特别开心。这首诗没有安静的风景，却写满了满心的欢喜和归乡的急切。我能感受到诗人盼望国家安定，早日回家的心情， 也让我懂得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好好学习，热爱我们的祖国。
10: 好的，感谢邹韵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啊极具感染力，作者杜甫。我们都知道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歌大多是描写战乱疾苦、百姓艰辛，风格沉郁厚重，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而这首诗啊完全不一样，全篇满是喜悦与畅快，读起来朗朗上口，热血动人。想要读懂这首诗，我们先要来了解他的创作背景。当时唐朝经历了漫长的安史之乱，战火纷飞，山河动摇，而诗人杜甫被迫远离家乡，带着家人常年在四川漂泊避难，常年颠沛流离，心中满是忧愁和思乡之情。诗的开篇直击心境，写下了今天的喜讯：剑外忽传收蓟北。身在蜀地的诗人忽然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战乱终于平定的好消息，一个忽字写出了消息来得猝不及防，充满了意外之喜。常年积压的委屈、担忧、乡愁瞬间爆发，激动的泪水打湿了衣裳。这就是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泪水不是悲伤，而是解脱，是喜悦，是希望。紧接着诗人环顾家人，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一看妻儿亲人，常年笼罩在一家人脸上的忧愁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年的漂泊苦楚、担惊受怕也随着战乱结束全部消散。诗人激动地随性卷起平日里诵读的诗书，狂喜到近乎癫狂，漫卷诗书喜欲狂，就生动地写出了普通人得知国泰民安可以归家时最真实的狂喜。最后四句更是全诗的升华，抒发了归乡的急切心情。经历了多年的苦难，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诗人忍不住放声高歌，开怀畅饮，趁着明媚的春光和家人一起踏上归途，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最后两句是千古名句，诗人一气呵成勾勒出了归乡的路线，从巴峡穿到巫峡，再到襄阳，直奔洛阳。短短14个字连用了4个地名，节奏轻快急促，把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奔向家乡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诗从闻喜讯、流喜泪，到消忧愁、生狂喜，再到畅想回乡，层层递进，情感真挚，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深情。这首诗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喜乐，更让我们懂得国泰才能民安、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更加要珍惜和平岁月，热爱祖国，努力成为可以守护山河的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州、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手迹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智勇双全、胸襟开阔的历史人物。他们审时度势，坚守本心，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足智多谋，知人善任，既有驰骋沙场的魄力，也有宽容待人的胸襟。乱世纷争之中，他唯才是举，体恤人才，凭借过人的格局与智慧立足乱世。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宽容待人、不计前嫌的曹操。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战火连年不断，各路诸侯相互斗争，争夺天下，局势动荡不安。曹操能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统一北方，离不开他宽广的胸襟和爱惜人才的品格。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不计前嫌、宽容待人的故事。在曹操与袁绍大战之前，袁绍兵力强盛，势力庞大，是曹操最强劲的对手。当时很多谋士和将领都不看好实力较弱的曹操，纷纷投靠了袁绍。就连曹操麾下的不少官员也暗中与袁绍书信往来，为自己预留后路。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决定北方格局的关键战役。曹操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和将士们的奋勇作战，以少胜多，大败袁绍大军，取得了官渡之战的最终胜利。大军攻破袁绍军营后，士兵们在营帐中搜到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全是曹操部下官员写给袁绍的投降信、示好信，字里行间都是对袁绍的讨好，还有对曹操的贬低。身边的将领看到这些书信，勃然大怒，纷纷上奏曹操，恳请严查这些不忠之人，按照军法一一惩处，杀鸡儆猴，整顿军纪。军中将士也纷纷不平，觉得这些人背主求荣，罪该万死。所有人都以为曹操一定会大怒追责，肃清军中异己。可是曹操看完所有的书信之后，却十分平静。他当着全将士们的面缓缓说道：当初袁绍兵力强盛，声势浩大，连我自己都心生畏惧，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是我麾下的将士呢？大家为了保全性命，谋求出路，实属人之常情。说完之后，曹操当即下令，当众烧毁了所有的书信，不再追查任何人的过错，既往不咎。得知消息的官员们羞愧万分，又无比感激曹操的宽容大度。从此之后，这些官员彻底忠心追随曹操，尽心尽力地为他出谋划策，征战沙场。正是因为曹操这份包容大度、知人容人的格局，让他聚拢了天下英才，人心归向，众志成城，最终平定北方，成就霸业。同学们，面对部下的背叛与动摇，曹操没有心怀怨恨、追责严惩，而是选择了宽容理解、既往不咎。这份胸怀与格局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包容他人、豁达待人，拥有宽广的胸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曹操》，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纳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闺女，开饭了。
4: 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

0: 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4: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3: 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6: 嗯，最近啊，有看到演员孙俪呢发文表示啊，说自己的这个眼睛血管有点破裂哈、啊，说之前因为演了一场这个剧，然后呢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着急啊，就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一种。然后当天天气又是特别的热，演完之后啊，他和这个同场的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很想吐啊。然后到第二天，孙俪就发现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了哈，他就说了。这个血管破裂啊，是被我气爆的吗？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8: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6: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情绪激动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气炸吗？啊，特别像刚刚孙俪讲到说眼睛的这个血管给气炸了哈，然后他又问到说跟这个高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徐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7: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咱们演员这个演员出的过程中间，表演的过程中间情绪激动啊，这些出现这种眼红啊，这种情况就是血管破裂。其实在临床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呢，在眼科临床上我们一般称之为结膜出血，就是我们直观去照镜子看见我们的白眼珠上突然变成了一片红的、
6: 嗯、
7: 这个不管是男女老幼其实都有可能出现。 那么出现常见的因素呢，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刚才讲到像孙俪在表演过程中，她要这个有比较情绪很激动，还有就是天气热，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6: 嗯，
7: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在用力屏气啊，搬重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和这个用力的演出是一样的。
6: 嗯，
7: 因为这种情绪激动呢，会造成我们血压在瞬间的升高。啊，不是真正的高血压，它可能就是瞬间的升高。这种血压升高，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破裂，会出现这种眼红。因为这种，孙俪所遇到的这种结膜出血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结膜下的出血。这个血呢，不会像我们通常的出血流出来，它会在我们透明的结膜下逐渐的扩散，然后形成一片红色，整个眼白眼珠嘛，因为它是白色的，就特别显眼，
6: 很明显。对，
7: 哎，所以而且往往都不是自己发现，往往是别人发现，说，哎，老王，你的眼睛怎么红了？往往是自己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的患者只有轻度的一些痛觉。然后还有就是温度，比如说有些患者在蒸桑拿啊，或者是洗澡水特别热啊，热敷眼睛的情况下，有时候温度过高，这个热胀冷缩啊，大家都能理解。血管过度扩张的时候，当血管的弹性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扩张力的时候，它也会破裂出血。
6: 嗯，哎，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就眼白这一块明显看到有这个红色的啊，这和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眼睛会出现那个红血丝不是一个概念
7: 啊，不一样。这种出血呢，它是成片的，就是一片的红颜色，而我们通常讲的结膜炎那种充血，它是血管的扩张，它并没有血管并没有破裂，所以大家看到的往往像蜘蛛网一样的，是那种就是一个个的哎细丝一样
6: 的
7: 这种啊，原来的那个血管原来很细，肉眼不可见，当它扩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增粗了。
6: 嗯，
7: 那么就看到像那个路网也好像蜘蛛网也好，这种血管的扩张。
6: 嗯，那这个我们来说一说眼睛的血管它为什么会破裂呢？就为什么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是吧，搬重物啊破裂了，这么脆弱吗？
7: 这种的话呢，分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就是结膜出血。其实像孙俪这个年纪还是年轻了一点，其实绝大多数还是见于中老年。中老年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龄或者是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三高，那么呢，血管特别是末梢的毛细血管，它的血管弹性会下降。那么在同样的压力或者是温度的这些诱因下，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些出血的现象。那么年轻人和小朋友呢，相对可能是在一些更加严重的应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孙俪，她就加持了两个因素，一个她可能当时的演出非常激动，血压升高，
6: 对对对，
7: 第二个气温高的气温，她可能有多个因素啊，
6: 叠加起来
7: 叠加
6: 出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小朋友，他就特别喜欢揉眼睛，揉完之后眼睛也会出现这种红。
7: 也会的，因为小朋友揉眼呢和大人不一样，大人有就是比较有节制，
6: 轻轻的，
7: 知道，
6: 对对对，
7: 我不能过度。
6: 对，
7: 我们见到小朋友揉眼的时候往往会非常的用力啊，有小朋友揉的真的结膜出血的，还有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他眼睛痒的时候他甚至于伸手指去抠自己的眼睛。
6: 哦天哪，
7: 因为他不知道啊，
6: 他没数。
7: 比如说小宝宝对吧，可能在一岁以内的婴幼儿，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妈妈说，哎呀，这眼睛怎么红了，他可能就是眼睛痒，手指去戳了一下自己的眼球，
6: 哦，戳伤了，
7: 对，他没有这个意识，
6: 嗯嗯嗯，
7: 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6: 这种是小朋友更多，成年人就不太会说，
7: 对，
6: 可能是外伤，会，
7: 对对对，
6: 成年人可能就是外伤了，是吧？另外，是不是有一些如果看到这个眼睛有这个出血的话，也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需要提醒大家重视呢？
7: 有的，如果说这种出血呢，偶尔发生，并且我们找到了明确的因素，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便秘。对吧，用力了，有些患者是搬了重东西了，
6: 嗯，
7: 还有像刚才你讲到孙俪这样子，天气热，他的这个激动的表演。那么如果说反复的发生，首先我们建议患者要进行血常规的检查，看看自己的血小板有没有问题，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
6: 嗯，
7: 啊，要排除一些由于自身全身的血液系统啊或者凝血系统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提示自己是不是存在三高，如果之前很久没有体检的朋友，那么呢就要去完善一下自己相关的这些项目的检查。
6: 是的，那像如果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啊，因为一个情绪激动或者搬重物导致了这个眼睛的血管破裂的话，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赶紧治疗吗？
7: 这个治疗其实我们自己就能做。首先第一个就是冷敷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冷水毛巾拧干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或者包一点冰块啊、冷饮啊敷在眼睛上，一次敷个5到10分钟，一天敷个2到3次。那么在刚刚遇到这个结膜出血的前2-3天，一般我们都建议做冷敷。 然后自己照镜子看这个红颜色已经开始变小变淡了，说明啊血出血没有进一步加重，那么在两三天后可以换温热的毛巾做温敷，促进它吸收。一般来说嘛，几天或者说有的患者新陈代谢慢一点，十来天都是可以完全吸收消失不见的，
6: 还是能够自愈的。
7: 对，
6: 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发现哎还是不太行，没有恢复，这时候最好还是
7: 必要的时候还是去眼科面诊一下。
6: 是的，然后另外哈，我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某一个牌子叫视觉营养素进口膳食补充剂，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是以 DHA 啊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哈。他说呢，补充这个 DHA 能够减缓啊，这个眼轴的变化，就特别适合孩子来用，因为很多家长就比较担心孩子这个近视嘛，对吧，就很焦虑啊。然后呢啊，这个品牌就说啊，说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得到了医生的认可，使用之后能够控制这个眼轴的长度，阻止近视度数的加深啊。有家长就看到这个新闻就过来问了，说啊，这个真的是有效果吗？可以服用吗？您怎么看，徐主任？
7: 就我个人观点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经常遇到家长来咨询我们，我们给孩子吃了叶黄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控制孩子近视的进展？
6: 哎，
7: 其实这个 DHA 也好，叶黄素也好，目前据我所知，好像是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些营养补充剂确实可以控制近视的进展。目前根据最新的眼科的专家共识和研究表明呢，我们控制孩子的近视最重要的第一点其实并不用你花钱，是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他近距离用眼的强度和不良习惯。那么还有一些有用的方式，比如说带一些功能性的镜片，使用一些眼药水，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实是有循证医学证据去证实可以控制的。但是很多保健品呢，有的时候这个作用啊可能有一些过于的
6: 夸大
7: 了。
6: 所以就如果说就是完全相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智商税了，是吧？
7: 对对，
6: 还是没有必要啊。但说实话，现在随着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增加啊，孩子们学业用眼的压力也在不断的攀升，那有一些这个远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所以很多家长也是为此感到焦虑哈，经常呢会带孩子去做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孩子啊，不同于成年人啊，眼睛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一旦发现视力异常，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科学的检查啊。很多家长都有经验了，就是验光检查嘛。那么它具体科学的正确的流程会有哪些，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孩子多大的时候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要开始进行相关的视力检查了呢？
7: 其实呢，孩子要去认视力表的话，以目前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小朋友一般到3岁左右就可以去指认这个国际标准的视力表了，也就是上下左右啊，可以去指认了。当然小一点的时候呢，现在还有一些卡通视力表也可以进行检查。其实呢，孩子最早的检查可能现在可能在1岁甚至于更小一点，就会有儿童保健科，我们有专门的筛查设备进行相应的筛查。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很小的年纪就会带他来看，说我们小孩查出来有散光，有远视储备不足，或者有近视，或者远视太高，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会遇到的。所以年龄的话，现在其实是越小越好。那么我们现在通常讲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听说过的叫建立视力屈光发育档案，一般呢是从3岁开始，也就是从幼儿园入园开始。那么可以根据呢家里面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散光、近视、远视这些屈光异常问题的，那么呢建议呢，除了在学校的筛查以外，其实最好还是要带到眼科门诊来进行更专业的检查。
6: 是的，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做这个相关的视力检查最好是到医院去做，是吧？他这个医学的验光和普通的验光，包括其实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个眼镜店，是吧，也是可以去做相关验光的，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7: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包括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的筛查，现在呢一般提供的是视力检查，就是普通的视力表检查，还有就是小童验光。什么是小童验光呢？就是我们正常瞳孔下去验光， 但是孩子的这个眼睛啊，它的调节力是很强的。我们打个比方，小朋友呢就像一根新的弹簧，这个眼睛的调节力啊就像新弹簧一样，弹力十足，它可短可长，而且变化很快。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这个调节力是会下降的。但是在未成年的阶段，因为调节力强，你随机的去做一个检查，你可能这个检查结果去量这个弹簧的长度，可能是短了，可能是长了。那么医学验光在医院做的呢，不同于在学校和眼镜店，就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我们要使用到处方药，就是散瞳药，就是点的眼药水，当然不同年纪用的药还不一样。那么用散瞳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眼睛的这个调节力的弹簧让它彻底的放松，它既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在它最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去测量一下它的长度，也就是给它验个光。那么根据散瞳验光的结果，我们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远视过多、远视储备不足，还是已经进入了近视的状态。
6: 其实刚刚既然你已经提到这个散瞳验光哈，我们在这里也重点来聊一聊，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会觉得说这个散瞳验光它真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检查吗？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散瞳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啊、眼睛啊有一些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啊等等一系列的担忧，相信这个您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吧？
7: 对，现在其实每天都会遇到。散瞳验光呢，虽然我们进行科普宣传很多年，但是依然呢在这个国内啊家长中间呢依然有很深的误解，很多家长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对于散瞳验光呢其实还是抱有这种拒绝，认为眼睛把瞳孔放大是有危害的。这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有我们传统思维还有我们本身这个中老年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会觉得散瞳似乎有害。因为散瞳以后呢，孩子会有一段时间不舒服，孩子会出现看近看不清，就像我们老年人老花一样的，然后呢瞳孔放大以后呢，出门会看这个外面啊会畏光，眼睛会有点睁不开，
6: 特别是阳光，
7: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幼儿，我们会做的这个慢速散瞳、阿托品散瞳，它可能这个反应会持续一个月，确实对孩子的生活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呢，从散瞳其实这种检查到今年到现在已经有一两百年的这种使用的历史了。那么这么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散瞳验光呢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副作用的。那么还可以做一个现身的说法，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要做近视的防控，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他已经做了有20次的散瞳验光，这也回答很多家长疑惑说，我以前做过了，我似乎就不用做了。但其实这就跟我们测血压一样的，你高血压患者不会一辈子 只测一次血压，
6: 对
7: 吧？这个知道，大家都知道去反复测。其实验光也是一样，刚才主任说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因为孩子从我们基本上是从中班开始，每学期也就6个月做一次散瞳验光，去看他的远视储备量到底有多少。那么呢，孩子今年上初3了，到9年级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半年一次啊，一定是20次以上了。做到现在有作用吗？确实有作用，他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近视，这就是散瞳验光所带来的真实数据，对我近视防控有很大的帮助。
6: 是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遵医嘱，是吧？然后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好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的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药水是不一样的，是吗？
7: 对，
6: 这个怎么理解？
7: 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越小，我们眼睛调节力又就越强，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弹簧的活动力啊，它会越强。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对于低年龄的孩子，我们现在要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一个月，对吧？刚才主持人觉得一个月好长啊，对吧？
6: 一个月都不适合，
7: 对，不适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月的这种慢速的恢复的散瞳，也就是阿托品散瞳，我们常规用于幼儿期，也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6: 他不需要再去看书啊什么
7: 的。对，因为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呢，相对来说没有明显的学习压力，不用做作业。上了1年级，一般我们就不用了啊，除非你有特殊的眼部疾病，我们才会用。因为让你一个月 我们愿意，家长愿意，老师也不愿意，
6: 对
7: 对吧？你要写作业啊，不能一个月写，对，课业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呢，近些年来我们也在摸索其他更新的方法来适应我们这种国情吧。就是说不可能有的家长他就是不愿意啊，但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放弃不去查他吗？也不是。其实我们讲现在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自己的患者，我会给一些低龄的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他来了以后我都给他做慢散，确实我也知道那个很痛苦，那么我们会给他查一下，比如说轴率比，就是眼轴眼球的长度和角膜曲率的关系，我们去测算一下他的轴率比是多少。如果说这个轴率比啊，它的数值是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的，它的散光也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些观察，那么定期的复查，有些孩子他慢慢会有改善，而不是单纯的去看哦，视力偏低了，我就一定去做散瞳，其实还是有选择，这样可以帮助一些

0: 会有眼病，我也需要做一些检查，会有眼病，我也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我也散过瞳，什么感受？我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说看近确实看不清，但是呢，过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啊，包括我孩子后来上了中学，他面临着散瞳以后也要写作业，怎么办？
1: 嗯、怎么办？
0: 我当然这个方法只是给大家像讲故事一样的分享给大家听听，
1: 对，
0: 可以啊。散瞳，散完瞳以后，我给他插了一副这个200度的
1: 老花镜，
0: 哎，然后带着老花镜写作业，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了。
1: 那个
0: 当然，这个方法不做推荐，就是告诉大家散瞳没那么可怕。啊，很多方法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那当然，我讲的这种方法仅适合医生啊，不适合大家普通人，
1: 对对对，
0: 只是给大家乐一乐。然后呢，还有就是畏光，畏光的话，其实现在有太阳镜嘛，
1: 嗯，
0: 小朋友可以戴个太阳镜，戴个墨镜，准备
1: 好了，
0: 或者戴一个这个太阳帽。其实很多青年的爸爸妈妈现在在来我们这边就诊以前，都在网上查过啊，都和豆包聊过，
1: 嗯，
0: 然后呢，来了以后方法都会和我们讲。啊，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说你准备戴要叫散瞳，要戴墨镜，哎，他们立马把墨镜拿出来，
1: 嗯，
0: 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很好。
1: 是的，是的，有备无患，是吧？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孩子配镜哈，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误区啊。到底会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一个人拼好五千块拼图，流畅写完一百行，每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

0: 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
1: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啊。我们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检查建议从这个3周岁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了啊。然后呢，很多家长也会比较关注，哎呀，孩子视力不行，立马要给他这个去配眼镜。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误区，这些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
3: 好，
1: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刚刚我们讲到了孩子3岁的时候就得开始密切关注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了，
4: 3个月、2个月，甚至于1个月。
1: 嗯，
4: 那么要看孩子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我们检查的周期，
1: 因人而异的啊。另外还有些家长就很疑惑哈，比如说到医院去检查了，有时候医生会做像什么裂隙灯检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4: 裂隙灯检查主要是检查患儿的眼睛的前面，比如说角膜晶体有没有异常。你像前两天吧，我检查了一个孩子，他就是两个眼睛屈光度数差距很大，一个眼睛呢是500-600度的近视，一个眼睛呢几乎没有近视。那么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孩子我们去监测，就我们讲的从他起点我们来监测，他500-600度在过去的1-2年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发现这个孩子什么，他的晶体，就是我们讲老年性的白内障的晶体，他有一部分是浑浊的。然后我们也追问了病史，孩子比如说妈妈他有没有受过外伤，小时候有没有受过外伤，他没有，那么有可能就是孩子先天发育。因为比如说还有像妈妈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过感冒，感冒以后可能会造成的分种病毒感染，就可能造成孩子出现先天性的白内障。像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我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 或者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或者白内障，造成他晶体的浑浊，然后造成他的这个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
1: 差那么多
4: 啊、对，就是巨大差距，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晶状体是好的呀，
1: 都快高度近视了吧、
4: 对，但是他的眼轴长度基本上正常的、他的两侧就是因为晶体一个透明一个浑浊，造成他度数有巨大的差别、而这种的发现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
1: 哦、这也是有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些孩子会进行这个眼压的检查，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做眼压？
4: 眼压的检查呢，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眼压会有偏高，
1: 现在都知道很多都是电脑验光，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眼镜店、非常快啊，可能一两分钟之内就搞定了，然后度数就出来了，然后就配镜了。这个您从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来看，这样的这个流程真的是可以的吗？
4: 电脑验光呢，其实现在医院也在使用我们使用的电脑验光仪，但是呢电脑验光仪验出来的度数不是孩子最后带镜的度数、就以我们眼科的这个验光的流程来看吧，我们呢首先会给孩子做到刚才的散瞳，散瞳以后呢我们会用电脑验光仪呢去完成一个这个验光的检查、得到的这个度数就是患者初次就诊我们会写在病历上面的，就是孩子散瞳验光的度数，这个度数呢代表的是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他的眼睛的近视度数、远视度数、散光度数、那么根据这个度数我们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前期还是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这个定量的数据呢是给我们的验光的技师去用的，那么当孩子第二天瞳孔恢复正常以后，会给孩子进行插片验光，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技师呢会根据孩子的看视力表的反应，然后做一些像红绿平衡啊、等清啊，是不是平衡，去调节一下度数，相对来说呢就能薄一些，不然的话度数越深一定是镜片越厚的。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戴的那个镜片玻璃镜片像啤酒瓶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折射率比较低，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做的镜片就要厚。今天我们很多高度近视眼你看上去镜片不厚啊，为什么？
1: 看不出来，
4: 就是因为高折射率。当然呢大家也不要片面的追求，比如说我们低度近视的这种小朋友或者成年人不需要去配很高的1.56的折射率可能就够了，因为折射率还关到一个数据叫阿倍数，就是镜片的这个透光，你折射率高的时候你的阿倍数是会下降的，所以说折射率过高的镜片呢其实成像质量是要做出一些妥协和牺牲的，
1: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4: 最佳。
1: 对，另外啊，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眼镜店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验光啊配镜，觉得外面的这个镜框好看，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对吧？有的选啊，那是这个镜框真的就是只选好看的吗？它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
4: 镜框呢？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
1: 哦。
4: 这个不是建议说单纯的为好看，比如说镜框的大小，不同的脸的大小，像有的孩子我们现在就遇到，有的孩子就片面追求我要戴过大的镜框，过大的镜框，对，他光追求了一个时尚，但是其实呢镜框牵扯到配镜里头的镜片，镜片它是有光学中心的，像我们通常配的眼镜其实光学中心要和你的角膜要和我们的视线保持一致，那么你如果选择镜框过大，那么镜片在制作的过程中间可能就有些困难，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可能就有些困难，

0: 还有上你选择一个过大的镜框，那么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也要做得大、
1: 哦、
0: 做得大以后重量就会
1: 对加上去了，是
0: 那么重了以后这个镜片的重心就会发生位移，专用镜架
1: 安全最重要哈、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配眼镜的时候要不要测量这个瞳距呢？这是一定要的吗？
0: 一定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
1: 嗯、
0: 我们瞳距的话一般来说呢允许的误差是2到3个毫米，那么但是我们实际人与人之间的瞳距可能像小朋友瞳距可能只有50几甚至于40多，
1: 嗯，
0: 但是我们成年人可能要来到60多，这个瞳距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瞳距发生了大的误差，那你的镜片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发生错位，
1: 嗯
0: 啊，你的视觉质量啊视力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是的，另外就如果说啊，我们科学的正确的啊配好了眼镜之后，孩子戴着也很舒服，对吧？上课啊，这个看黑板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清晰的情况啊，一段时间哎都很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不需要再去复查了呢？
0: 不是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想这个讲到了一个，就是也是我这段时间才想到的一个说法吧，和家长在讲的，就是过去啊，我们小时候配眼镜是什么？我近视了，戴眼镜了。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这是终点，就是你最终近视了，你最后戴眼镜了，然后这副眼镜可能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
1: 陪伴你终身，
0: 就陪伴你终身，就不问了。我们现在还是遇到这样孩子戴2年、戴3年才来检查的，还也是有的。当然现在是少数，不像过去那么多。
1: 对，
0: 其实现在呢，我和家长们去交流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们，其实近视是孩子近视控制的起点。就是戴眼镜是起点，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视的防控理念，包括专家共识，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远视储备在75度以下啊，然后我们就建议孩子要考虑戴镜矫正了，而不像过去那种能戴尽量戴，因为现在能戴尽量戴，因为现在度数还是要换。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小时候，相信这个主持人也是，爸爸妈妈一个跟你讲，你好好保护眼睛，长大以后。
1: 嗯，
0: 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以后就不长了，对吧？
1: 对，
0: 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跟我们同龄人或者比我们小一点大一点都听过，但其实不是这样。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用眼的强度，全身胳膊腿耳朵鼻子，其实最累的就是眼睛。
1: 嗯，
0: 当你一天下班以后，你可能不用再去操劳了，不管你是做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你很可能拿起你的手机，下面加班的继续是你的眼睛。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要说是10来岁的孩子，或者说8到10岁的孩子近视快速的增加，我们今天看到30岁40岁50岁的老朋友大朋友，他们的近视度数依然可能会增加啊，或者说过去控制得很好，我到20岁30岁不近视，那么到了40岁50岁，哎，我出现了近视眼。为什么？工作离不开电脑，生活离不开手机啊，
1: 每天都在消耗。
0: 对对对，
1: 是的。而且您刚刚还就除了您刚刚讲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你戴了这个眼镜之后配好了就可以佩戴终身了、
0: 嗯、
1: 还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眼镜好像是一副药，对吧？我给你把这药上了，你近视就好了。但其实生活当中咱们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
0: 对，其实就是刚才一开始讲到的，目前的话，从专家共识或者我们的经验来看，近视控制第一个药物是多参加户外活动、
1: 嗯、
0: 减少近距离用眼。 这是不花钱，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
1: 为呢，是吧？当然，我们在生活的这个规律养成了，习惯改掉了之后，佩戴眼镜，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这段时间度数没怎么变，那我们可以延缓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你刚刚讲的半年再查一次。
0: 是的
1: 啊，总之一切都要遵医嘱啊。好的，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啊，
2: 我们的大脑啊每天都是在高速运转，也会产生不少代谢垃圾，比如与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就会损伤神经细胞，影响认知功能。那怎样才能帮助大脑排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能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研究人员把志愿者分成两组，一组只运动一次，另一组是坚持每周三次，每次30分钟骑自行车，持续整整3个月。结果让人惊喜，只运动一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大，但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效果就显现了。首先是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类淋巴系统好比是下水道，负责将脑组织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3个月，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这也就是说啊，废物冲刷得更快。第二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脑膜淋巴管好比是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坚持运动3个月，排污管也就是脑膜淋巴管变粗了，流量更大了，说明总排污能力增强。研究结果就很清楚，运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长期坚持。运动强脑有两个黄金时间，选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黄金时间，选对的第一黄金时长，每次45分钟左右最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因痴呆、阿尔兹海默病风险分别是降低40%、56%相关。然而对于下午组、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与不运动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当然啦，早晨太早开展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不太友好，各位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席蕊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表示，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对大脑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的。 首先来看有氧运动，这是大脑的基础建设者。代表运动呢，像跑步、快走、游泳、骑行、椭圆机等。核心作用，大幅地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氧气和能量，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适合的人群，那几乎是所有人都适合了，尤其适合想提升记忆力、改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人。第二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代表运动有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等，核心作用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能够更加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适合人群，比如说像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希望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第三是能提升思维的敏捷性，适合人群是希望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享受运动快乐的人。第五是灵活性训练与冥想训练，这是大脑的系统重置器。代表运动有瑜伽、关节活动度训练、拉伸训练、正念冥想，核心作用是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适合人群就是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原来啊，运动才是真正划算的健脑方，不需要额外花费，只要每周三次，长期坚持就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所以从今天起，别再久坐不动了，走起来，动起来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下期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办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
1: 及与实践成长平台。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爱一首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呢，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哲理。听完你会觉得有所感触，甚至有所顿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曲，或许听完也能给你一些全新的启发。

0: 从容。
1: 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纠缠的所谓的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很简单的歌词诠释的通俗又易懂。
0: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真，
1: 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其实想开了，内心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0: 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切，不给一切，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你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会有一些名字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的心底会开出那朵花，芬芳四溢。听到这首芳香四溢的老歌《纯纯的爱》。

0: 纯纯的爱，半个世纪之前这首歌就诞生了。当年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为剧中秦祥林和林青霞凄美的爱情增添了很多的泪点。也许你听过姜磊最经典的那个版本，也许你也听过很多著名歌手，比如费玉清、凤飞飞等等他们的演绎。但是你是不是听过歌曲创作者，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有些声音是温暖的，好像是一张大大的毛毯，能够将你紧紧地裹住。而刚才的声音，我觉得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五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殷正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活跃在了中国台湾歌坛，他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而即便你知道他，那么如今你还能清楚记得他的样子吗？当年的他俊俏又儒雅，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这个年过六旬的中年男人呢？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冬恋来自于关淑怡，一个认真唱歌但很低调的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刘家昌、殷正阳、关淑怡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在歌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歌，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起。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
1: 我说错了吗？
2: 我们是来伺候您的，您说啥是啥，我们照做就是。
3: 这话说得好。
1: 话虽说得好，心里不知道怎么犯嘀咕呢。
2: 像我们这种粗人啊，心里装不下嘀咕，有啥话就说，憋不住。
1: 那最好了，我就喜欢心直口快的人。
3: 哎呀，这儿烟熏火燎的，您还是回屋吧。
1: 这才是人间烟火味儿啊，我喜欢这个味儿。对了，你们老酒馆每天几点开张，几点关门啊？
2: 上午11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
1: 客好吗？
2: 坐不满，可也空不下。
1: 太满了招人嫉妒，太稀了又入不敷出，不多不少才是正正好啊。
2: 您说的是。
1: 你们这些生意人啊，满眼都是钱，恨不得都钻到钱眼里去了。可人这一辈子又能吃多少花多少，花不完的钱到头来不知道被谁花了。花你钱的人啊，不但不感激你，甚至可能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啊，钱挣的差不多够用就行。
2: 能挣多少算够用啊？
3: 山野村夫不会说话，您就钱当没听见。
1: 我听见了。
3: 奴才罪该万死。
1: 我听见车声了。
4: 漂亮女人急忙离开，那纵红也跟了出去。老蘑菇走到半拉子面前，
5: 挣的差不多够花就行了。
6: 肯定他不缺吃不缺穿的，
7: 一身毛病还嫌我这刀，有本事让他多两刀试。
6: 哎，你现在怎么成英雄好汉了？他在的时候你怎么跟闷葫芦似的？
7: 我才不跟女人计较呢。
2: 哦，少说两句吧。半拉子，你这刀工啊是还得练。
7: 掌柜的，我
2: 啥也甭说了，咱们干的呢就是伺候人的买卖，人家挑出毛病来了啊，说的有道理咱就得改。我商量。
7: 行，那我就练。
4: 漂亮女人来到大厅，见一个日本男人独自进来。
1: 他不能来了。
8: 对不起。
1: 不来就不来呗，我还懒得伺候。
8: 你不用担心，他很好。
1: 我问他的事。
8: 您虽然不问，但心里一定记挂着他。
1: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8: 我想这一天不会太远。
1: 如果我再见不到他，我要回天津。
8: 大连多好啊，冬暖夏凉，风景好，海鲜也好。对了，听说你去山东老酒馆把厨子请来了，那让我们一起品尝吧。

0: 劳你们费心了，这样监视我的饮食起居。你想错了，我们是在全方位的保证你的安全，最起码在见到他之前。
1: 席间，日本男人看了看桌上的菜。这就是你喜欢的中国菜？有问题吗？这些菜呀，看起来太油腻了。可是我喜欢。日本菜不好吗？
0: 讲究三式，凉拌、烤、煮，臭的就是原汁原味，少油少盐。
1: 可是我不喜欢。

0: 大蒜烧肚条。
1: 漂亮女人刚拿起筷子，被日本男人用筷子压住。
2: 你要干什么？
3: 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一些蔬菜，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2: 可是我就爱吃肚条。
1: 女人继续夹起肚条，又被日本男人用筷子压住，她生气地摔了筷子。

0: 那正红和陈淮海在餐厅外听了，回到了厨房，刚收拾，漂亮女人来了。
1: 您吉祥。

0: 起来吧。您受累了。
1: 奴才不累。
0: 本来是吃一顿饭的小事，折腾来折腾去，弄得像过年点了炮仗一样，噼里啪啦的，热闹开了。
1: 都怨奴才无能，没照看好您。您要是没吃好，奴才让他们再给您做。
0: 心意到了就行，只是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你们做的菜了。
1: 能知道，奴才让他们做好了，给您送过来。
0: 这屋里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出不去，你们也进不来。那正好。
1: 奴才在。
0: 婉容就此别过了，不必行老礼了，事到边了，用不着。
2: 婉容说完，转身离开。那正红和陈怀海他们回到了老酒馆。

0: 日本鬼子，欺人太甚。20年间，这都是灭九族的罪。陈长官，知道你今儿伺候那人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想知道吗？
1: 不想知道。
0: 为什么呀？
1: 我呀，就是个开馆子的，甭管是皇帝老子，还是街头乞丐，只要进了我这门呢，都是我的客，我都得敬着伺候着。伺候舒坦了，人家临走撂句好就行了。至于说客人干啥的，是吧？啥来头？人家愿意说我就听着，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就冒了。不愿意说呀，从来不想打听，因为到头来都一样，记不住。
0: 你可以记不住，可我不能记不住。陈长官，我这心里边难受。
1: 我说大爷，容我多说一句行吗？就这混沌世道，需要一声响雷，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您惦记的那个世道已经过去了，回不来了。
0: 谁说回不来了？谁说的回不来了？
1: 好好好，算我啥都没说，啊。
0: 不说了。我回去了，陈长官，谢谢您了。
1: 大爷，您这些日子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哪来的这么多钱？
0: 我把房子给卖了，全卖了，我卖的心甘情愿，我卖的值得。
2: 那正红走了。陈怀海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背影。过了些日子，一天街上热闹非凡，老三感慨万千。
3: 这一转眼又过年了，这一年一年的过得真够快。
4: 瞧我这嘴，不说了。
1: 年是喜事，有啥不能说的？
4: 知道，您惦记那俩孩子吗？
1: 不敢求别的，但求老天爷啊，能给他俩留条命。要是那样，我死了也放心了。
4: 不说丧气话，说不定哪天，那俩孩子跟活猴子似的，连蹦带跳的窜您后背上。
5: 笑了好，
6: 笑了好，过年。
7: 让让让，让让让让，人大让让让。
8: 亮子说外边放了一堆东西。
2: 陈怀海他们来到门外，见几个麻袋堆在门口。
1: 打开吧。
8: 云儿。猴头，
7: 然然，
8: 蘑菇，野鸡、野兔，又是不留名的人送的。陈长官，哎，
0: 您吉祥，
9: 那也来了，
0: 给您拜年来了。
9: 大爷讲究，来来来，里边请。
0: 什么人给您送的这么多好东西啊？
9: 一溜名，大概都是老客们吧。
0: 陈长官，您这人算是做明白。
8: 大爷，您里面请。
9: 您今天想喝点什么？
0: 陈长官，你瞧我这棉袍怎么样？
9: 一打眼就是好东西，
0: 朋友送的，死乞白赖的非给不可，不 不收不，他跟我急眼，实在抹不开面子了，就是。你摸，看这料子怎么样，压不压手？
1: 我这手老茧啊，都快能磨刀了，别再给您磨坏了。
3: 让你摸你就摸嘛，坏了算我的。来来，你来摸。
1: 料子确实少，做工也精细，
0: 喜欢呢，给你了。
1: 别，这是说的什么呀？好意心领喽。
0: 哎呀，不就是一件袍子吗？我不在乎。
1: 阿爷，嗯，您今天想喝什么酒？我给你烫去。
0: 是。那咱就来。
5: 大爷。
2: 这时进来一个人。
5: 我猜您就在这儿，怎么样？一抓一个准儿吧。哎呦，
0: 来的正好。喝两口，来，我请客。
5: 大爷，咱可是说好了的，你少我把大罐还我，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请坐，请坐。
5: 还喝什么酒？我这年还没拜完呢。你赶紧的，把大罐还我，我得给我老舅拜年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哎，你倒是拖呀。
2: 那仲宏无奈，慢慢的脱下身上的袍子。
5: 得嘞，您慢慢喝，不打扰。
2: 那正红尴尬的看了看陈怀海和老三。
0: 打进宫开始到今儿，我了一身短打扮，
3: 短打扮好，平头百姓的，利索了，轻快喽。
10: 大爷，
4: 咱都是平头百姓，没有下来的面。
0: 行行行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1: 你等等。
2: 陈怀海脱下身上的棉袄披在他的身上，被那正红拒绝，然后径直离开。
0: 不谢谢。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十集。1932年春天，身着西服的贺一堂回到好汉街，被王掌柜看见。
1: 怎么样？啊，
2: 贺掌柜，
1: 哎，你看看吧。
2: 贺掌柜，
3: 哟，王掌柜。哎，
1: 大宇啊，
2: 您这是比以前又白又胖了。
1: 大宇啊，
3: 嗨，少吃少喝呗。你怎么样？挺好的。
2: 哎，挺好，挺好。您这挺好的。
3: 啥叫好？啥叫不好啊？反正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隔三差五的再来顿年菜呗。
2: 您这是太好了。
0: 张掌柜跑了过来。
4: 贺掌柜。
3: 哟，张掌柜。
4: 不是，你这是从哪来啊？
3: 啊，我是做点生意，正好路过咱们好汉街。
2: 您这做什么生意？
3: 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就是一买一卖呗。
5: 只要能赚钱，啊，他就是好生意，哎，贺掌柜，嗯，来进屋里坐一会儿
3: 啊。不了，我还有点事儿，改天，改天一定捧场啊。
5: 好，
3: 行，告辞了。
2: 这小子比以前还洋气了，
5: 毕竟人家是留过洋的人，见多识广。脑瓜灵活，饿不着。
0: 贺一堂看到父亲曾经的店铺，
6: 记住了，这是你的口粮，是你过日子的靠山，看好了全家有饭吃，看不好全家有。
0: 他擦了擦眼泪，转身来到山东老酒馆。

过来。

0: 哟，贺掌柜，贺掌柜，哟，
1: 陈掌柜，你这在屋里戴个大黑墨镜，看得清啊？啊，小心脚底下。
2: 这三爷，
3: 哎，
2: 把酒烫上，俩菜，啊
3: 啊。哎，您不是说您去办点什么事儿去吗？
2: 其实这不一撞，你把我的心事都给撞没了吗？
1: 全怪我，三爷。
3: 哎，
1: 何掌柜今天的酒菜，替我账上。
4: 得嘞，
2: 就俩钱的事儿啊，我请你，我请你行不行？
1: 在我的馆子里请我
2: 啊，
1: 头一回听说。
2: 真的，我请你，你吃什么我全包圆，好吧？有钱。
1: 行了，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3: 你真不吃啊？我承告。
1: 行行行，看你这吃相啊啊，真是给老酒馆面子呀。我说贺掌柜，
3: 嗯，
1: 你这个来办事
3: 啊？也没什么事儿，又随便逛逛，然后看到有好的铺子呢，就先盘下来。
1: 还是想开店？
3: 那不兜里有俩闲钱嘛，先忙着呗。
2: 哦，你这生意还行啊？
1: 还行，过得去吧？
3: 光过得去哪行啊？你得往大了干。然后你的酒馆变酒楼，
1: 你还别说，我正有这想法呢。
3: 你要是真想干酒楼的话，你抓点紧。
1: 不敢拉倒，啊，一干就干大，不敢拉倒，啊，不敢拉倒，啊，一干就干大。
3: 那是，这戴大帽子登大鞋，敞亮。
2: 嗯。
3: 你看我脚干什么呀？我就是打个比方。
1: 哎呀，我这人脑子直。
3: 哎，陈掌柜，我不跟你开玩笑啊，你就开酒楼真得抓紧。你这要是让我给抢了先，你可别后悔。
1: 人这一辈子呀，自有定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埋怨。
3: 那就好。
1: 贺掌柜，
3: 哎，
1: 谢谢捧场啊，欢迎再来。
3: 哎，这都是老相识了，客气什么呀？
5: 一个乞丐来到跟前。
6: 刘爷，你满面红光，神清气爽，我祝您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事业有成，百年好。
3: 贺词
7: 就会这么两句吧？
3: 啊？
7: 哎，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来了，
6: 这么多。
3: 这还多呀，
7: 吃顿好的去啊！
6: 谢谢。
3: 陈掌柜，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着走。
3: 哎，
5: 陈怀海看了看远去的乞丐，又看看贺一堂的背影，回酒馆去了。乞丐回到了庙里，
8: 真的假的？他去吃馆子去了，那可不。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他穿了一身新衣服。
9: 这鸡是哪儿来的？
8: 是他给我的赏钱，我买的。
9: 哎，买了鸡还剩这么多，
8: 这么多呢？这叫啥？这就叫做堵住你的嘴。那货猴精的，说你在这干啥？掏出来！
9: 我掏出来干啥？
8: 他那是。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那是大家伙的钱。哎，
9: 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咱们是出来讨饭的，是吧？那钱分到谁手里，人家就是谁的。
8: 他现在把钱给了我，那当然就是我的嘛。咋的？放他那儿保管，那不是他自己的钱啊。
9: 那说不定人家的里头有他自己的钱，那我哪知道呢？
8: 少废话，你掏不掏？
9: 不掏。
8: 你不掏，我揍你，你信不信？
9: 那来嘛，来，抄！
8: 打我！
9: 管不了你们俩是不是？
8: 打你呢？
9: 我得反呀！嘚了吧嗖的，把我思绪都给我打乱套了。眼下最扎心的是，他竟然背着咱们爷们儿，拿着咱们爷们儿辛辛苦苦讨来的钱，下馆子的。我早就说了嘛，那货就不是个好东西嘛，那就是个喂不熟的黄鼠狼嘛，还不如黄鼠狼。
8: 我觉得吧，三以后。

0: 这规矩得改改。那以后钱就不应该放他那儿，
1: 改啥规矩呢？咱就是出来讨饭的嘛，哪有规矩呢？让他滚蛋不就完了吗？
0: 也对，他那两下子，咱爷们儿早就学会了，用不着他了。
2: 果然，贺一堂回来，被扒了衣服和鞋子推出门外。
3: 二爷，
4: 轻点，
3: 轻点啊！你们
4: 走。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不是你赶我走可以啊，你把衣服给我，要我把鞋给我。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怕了是吧？
5: 有种你们！
4: 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
5: 你干什么呀？让人多是吧？还动家伙了？啊，多是吧？还动家伙了？啊！
6: 我要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2: 贺一堂独自感叹：“
7: 老天爷啊，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我贺一堂。
2: 贺一堂打开了包裹，看到是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他穿好衣服鞋子，来到了街上。
8: 包子，哎，来看看，热腾腾包子啊，刚出炉的。
9: 拿俩肉包子。
8: 哎，
9: 好。
8: 包子，包子，包子，
10: 何掌柜，
8: 包子来。
10: 哟，陈掌柜，嘿，
11: 我正找你。
10: 啊，我还有点事儿，改天再说吧。
11: 挣钱的事儿啊。去我那儿，我请客。
2: 陈怀海准备了酒菜。贺一堂吃得狼吞虎咽，
11: 慢点儿。
10: 我吃我的，您说您的，留着耳朵呢。
11: 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开酒楼，嗯，这话真。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何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掌柜，上回你说你有。
10: 好了，然后正选着呢，
11: 我也想开个酒楼，要不咱俩一块干？
10: 为什么一块干？
11: 一个人劲儿小，两个人劲儿大呀。
10: 那你为什么找我呢？
11: 你不是想开酒楼吗？咱俩这脑袋呀，还真碰到一块儿，当然找你了。
12: 我这一块儿干吧，把我那边的生意先放一放，先紧着您的来，
11: 爽快。
2: 那正红在街上逛着，
13: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沉，皇上心眼亮，看得见忠臣良将。哟呵，我这是抬头见血呀、啊！
14: 哎呦，您这是要买灯了？
13: 啊，你把它摘下来，让我摸摸。
14: 摸摸，
13: 大红灯笼，摸摸沾点喜气儿。
14: 不买，不买，你摸啥呀？那要是摸坏了，你还得赔。
13: 你不摘下来，我就摸不着。
14: 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啊！来来来来，咱们大伙儿都听着啊！他说能摸着我这大红灯笼，这么着。你要是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摸着我这大红灯笼，抱着我这大红灯笼，抱着我这大红灯笼，
4: 我白送你一灯笼。
13: 这话
14: 没错，大伙儿做个见证，这是我说的。
13: 齐了，
14: 见证，这是我说的。
13: 齐了，那今儿个我就让诸位叠的真本事。
15: 就把它送给你。
2: 那正红没理睬，转身离开。
16: 算了吧。他没这个本事，
15: 这个不行，就没有这个本事。
13: 刘伯，
2: 那正红走上前，
15: 要谢谢吗？
16: 喂，就站在这里。
15: 哦，阿斯塔纳，还要继续吗？
16: 哎，
15: 再来！
16: 哦，惊喜面有点劳动性，我就说嘛，他没这个本事。
4: 再来！
15: 好。
2: 就在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日本人快速的去到了刀鞘。削掉了那正红的辫子，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

0: 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那正红的辫子碰到刀柄时。
1: 哎，大头啊，你的辫子不好用。
0: 那正红正蹲下身子心疼辫子的时候，日本人快速上前把他的辫子削掉，扔给了同伙。
2: 我的辫子！
0: 那正红上前想拼命，正在这时，陈怀海从身后一把抱住了他，滚到了一边。
3: 哎呀，伤得不轻，我赶紧看大夫去。
2: 命都没了，看大夫还有用？
4: 别说气话，
2: 这不是气话。你瞧，辫子没了，皇上不认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4: 我说死了，
3: 能听我说句话吗？哎呀，这世道早就变了，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类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
2: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
3: 选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线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 可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0: 副产品，有机绿色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好声音客栈，期待和
5: 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

打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0: 在你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不永远是心口那抹

0: 个，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晓得

的风景。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在这些熟悉又新鲜的歌声里，再重新走一遍旧时光。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9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影视金曲，这是来自于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这首《新鸳鸯蝴蝶梦》是1993年，何家劲、金超群主演的经典的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歌曲当中融合了中国的五声音阶，歌词化用李白的诗句和禅意的哲理，古典洒脱又通透豁达，把红尘爱恨、人生看淡的心境唱得恰到好处。歌声一响起，就会把人拉回到那个守着电视、满心憧憬的年代，温柔又有江湖气，为今天的怀旧时光轻轻的开场。从江湖意境当中转身，我们要回到最朴素的情感里，要听一听心底最真的告白。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1987年发行的同名的国语专辑。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录制的期间，邓丽君当时饱受病痛的困扰，仍然忍着剧痛完成演唱，并且自己配唱和音。她甜而不腻、干净纯粹的嗓音，把一生一世的深情唱得简单又动人，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爱情的宣言，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收录在1996年5月4号的专辑《思路》当中，熊天平作词作曲，王一鸣老师编曲，来自于齐秦的《夜夜夜夜》。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是熊天平在唱片公司试唱的时候，仅用2个小时的现场完成的即兴的创作。我们来听这首歌。
1: 想问

齐秦的夜夜夜夜，清冷又深情的旋律把失眠、思念、迷茫和不舍唱得透彻。想问天，你在哪里？一句简单的追问，藏着很多人深夜里的情绪，安静戳心又格外的治愈。深夜的情绪慢慢沉淀，我们要再走进一段充满烟火气的岁月，听一听最纯粹的快乐，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这首歌由著名的编曲人陈志远老师编曲，1989年1月24日随着合集《新年快乐》发行，也是小虎队出道的首支单曲。

这一首《青苹果乐园》，轻快的动感的节奏，阳光干净的和声，满是少年的意气，朝气蓬勃。歌声里没有烦恼，只有奔跑、欢笑和对未来的期待。一想起就能够让人瞬间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的时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由何厚华老师作词，黄卓颖作曲，1994年、黄仲坤首唱，后来呢在99年的时候经过迪克牛仔的翻唱，收录在别港这张专辑当中爆红。我们要听到迪克牛仔的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收录在合集《滚石九大天王：纵下欢场十二出好戏》，也是电影《重案组》的预告片主题歌曲。这首歌叫做《真心英雄》，几位歌手各具特色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温暖又坚定，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简单直白的歌词，却给了无数人力量，陪我们走过低谷，也坚信坚持总有光芒。我们来听这首歌。

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李宗盛作词的一首歌，鲍比达老师编曲，1993年5月10日收录在专辑《心事》当中。当时的小李啊，想找这个沧桑的男生演绎，却被刚退伍的张信哲以他青涩的纯净的嗓音唱出了别样的深情打动，而他细腻清亮的声音把爱里的执着卑微和义无反顾唱得入木三分，旋律温柔缠绵，歌词直击心底，让人体会到最浓烈最不顾一切的深情，百听不厌，也奠定了哲式情歌的经典风格。

在浓烈的情感过后，有一些感情安静的陪伴就足够动人。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翻唱自日本组合的一首歌曲，由诗人成田写了中文歌词，在1998年发行他的同名专辑当中。而刘若英温暖干净的声音，把成全、祝福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爱不一定要拥有，看着对方幸福也是一种圆满。歌声轻柔治愈，是成熟感情里最温柔的模样。

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而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许美静，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由陈嘉明作词作曲，吴庆龙编曲，1997年的一首歌，也是新加坡的电视剧《骤雨骄阳》的主题歌曲。这首歌充满了力量，告诉我们困难总会过去，而光明总会来临。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的经典队歌，陪伴了无数人重拾勇气、平静又充满希望。

今天的这些歌听下来，有江湖，有青春，有遗憾，有温暖。最后让我们在这样的一段淡然治愈的旋律里收好今天所有的感动。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改编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歌，由郑国江粤语填词，1983年收录在她的同名的粤语专辑当中。这首歌邓丽君在演唱的时候，把人生的看淡、从容向前的心境也唱得淋漓尽致。愿你我都能在岁月里慢一点、稳一点、从容地走好每一步。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8: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天使救死扶伤，
1: 一直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9: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0: 这里
9: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0: 生活方式
9: 快乐加速度，
10: 聆听的快感，
9: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约为每秒340米，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信
9: 我
7: 的
9: 没
7: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